0: 当爱的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安琪和亚历坤回到队里之后，亚历坤激情满怀地向刘队做了全面的汇报。刘队瞪他一眼，将他一军说：
1: 你咋呼啥呀？啊，你要是能从这个案子上弄出个一两吨毒品来，我就给你报个二等功。
2: 刘队，你就是把我逼死了，我也弄不出个一两吨呐。咱们缉毒队成立十几年了，最多的一次也没弄到一吨呢。你让我给咱们队的历史创造神话啊？
1: 咋的？不敢碰神话啊？平时我看你没有不敢吹的牛啊。
2: 你还别跟我较劲儿。我哪天要是弄回个一两吨毒品，你要是不给我报二等功，
1: 哼，我要是不给你报二等功啊，那我刘展是孙子，你是爷爷，行了吧？
0: 最终亚历坤听明白了，刘队是让他主办这个案子。亚历坤向安琪挤了挤眼睛，凑到他的耳边悄声地说：
2: 师妹，你意识到没有，你为我铺垫了一条立功的阳光大道啊。
1: 哎，亚历坤，你干啥呢？嘴凑到人家丫头脸上嚼什么舌头啊？
2: 刘队，这可是我和师妹之间的私房话，不能随便透露啊。
0: 亚历坤脱了口唾液在手心里搓了搓，抹到自己的一头卷发上，然后问刘队：
2: 刘队，怎么样，是不是想让我握进去？
0: 刘队没有马上回答，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
1: 哎呀，这件事儿一定要慎重，派谁去合适，那我得好好想想。
2: 这想什么呀？重任需强将，那当然是我出马呀。
0: 亚历坤振振有词，他也有做给安琪看的意思。刘队吼了他一嗓子，不满地说：
1: 我想什么？我想你的安全问题，想让对方起疑心的因素有哪些，想事情成功的概率。
0: 这时候亚历坤神情严肃地说：这些事儿还是我自己回去考虑吧，握进去的人是我，关乎我自己的生命，我当然很在乎，再说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你怕什么呀？
2: 我都不怕。
0: 好了好了，领导啊，就帮我快快的准备账号和往里边存钱吧，我现在申请要借用师妹一个下午，我需要她帮忙把我打扮得像个本市最阔气的老板。哎，刘队，咱们可得说好啊，
2: 新手机的型号嘛，三星牌就行，我这双皮鞋可是不能再穿了，那必须要换。我还得有条像样的领带啊。对了，师妹，您可一定帮我选条最有品位的啊。另外，我的摩丝也快用完了啊，忙活公家的事儿，你不能老用我私人的吧。我先开张单子啊，钱呢也别过我的手，直接交给安琪就行，省得将来纪检委找上门来，弄我又是一身的麻烦。办案呢就得花钱，领导你别心疼啊。
0: 刘队恨不能撕烂亚历坤这张嘴，这小子趁机开队上的油，可是想想他将又一次出生入死，队里为他花这点钱又算什么呢？刘队大手一挥：
1: 好好好，你爱怎么造就怎么造啊，只要给我弄回一吨两吨的就行。
0: 亚历坤也并不是不立功就活不下去的人，只是因为立过几次功上瘾了，所以遇到可以立功的机会他还是不想放过，再加上现在有一个师妹在看着自己，得给人家做出点样子，得让人家看得起自己才行啊。亚历坤还有一层想法，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个想法让他内心隐隐作痛，他仍然担心自己会被感染上艾滋病，万一真的是那样了，他更要抓紧时机破案，如果能在战斗中死去，那将是痛快的，也是他的光荣，如果能以他的死为代价，换来父母以他为荣，同学同事们以他为骄傲，安琪将来回忆起他来

0: 也以他为自豪，那么他就满足了。
1: 亚历坤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所以他在内心做出一个决定，一旦不幸被感染了艾滋病，他便一心求死，死在与毒贩的战斗中。中午是亚历坤请客，安琪想为他省点钱，就近拐进了一家小餐馆。亚历坤点了两份过油肉拌面，两人稀里哗啦地吃将起来。等看见碗底的时候，安琪把饭碗一推，用纸巾擦着嘴上的油说吃饱了。亚历坤撇着嘴说，
0: 嗨，这点饭量是羊羔羔吃的，我的肚子还空着呢。
1: 于是他又摇头晃脑地点了十个羊肉串，一大盘烤羊排，在安琪惊奇的目光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安琪欣赏着他的吃相，他暗想，这个样子怎么也不像是被感染艾滋病的人呢、啊、但愿亚历坤永远这么健康下去，但愿他是幸运的。饭后安琪并没有陪着亚历坤去买这买那，而是拉着他往卫生防疫站跑。对安琪来说，这件重要的事儿绝对不能忘记，就算亚历坤记错了日子，他也不能大意。在没有弄清亚历坤是否感染上艾滋病之前，安琪总是隐隐地担忧这位搭档的健康。亚历坤那么年轻有活力，那么有激情有爱心，他不应该遭遇那样的灾难。同时安琪对亚历坤还有深深的歉疚，他总觉得如果那天自己要是反应快点，冲上去夺下阿伊谢姆手中那把刀，那么手指割破的将是自己而不是亚历坤。亚历坤其实是为自己在承受不幸。安琪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最让他感动的是对于自己在那一天的不良表现，亚历坤从未对任何人说起，他的口风把得很密，这也说明了亚历坤其实是个心中有数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同时也让安琪感到亚历坤对自己不是光卖嘴皮子，是真的好，好得让自己无话可说。但是安琪却没有对人家表示一点好感，也许两人离得太近的原因，安琪无法对亚历坤产生男女间那种火花。他把亚历坤划定在战友和搭档的界限里，希望永远做亚历坤的好朋友。在防疫站里，医生断定亚历坤暂时还没有发现异常，以后按时来检查就行，注意这期间别有什么感冒发烧之类的事情发生。亚历坤松了一口气儿，安琪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在防疫站门前，亚历坤提出两人一起回队里做准备，安琪抱歉地说，
0: 我下午还有些私事需要处理，等一忙完了就回去好吗？
2: 你哪来那么多私事啊，师妹？哎，最近你可是有点可疑呀、啊、让我产生了跟踪你的念头。
0: 亚历坤，你要是敢那么低级，咱俩的友谊从此一刀两断。
2: 师妹啊，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它不会叫，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呀、啊、就根本玩不起。
1: 于是两人各怀心事地分了手。安琪乘坐公共汽车先到红河公园的白桦林咖啡厅看了一圈地形，这座公园闹中取静，整座园子占地约10000平米，园里种满了各种参天树木，以桦树为主。深秋的桦树叶子已透着橘红或深红，当然还有灿烂的黄和未尽的绿帮衬着园内的景色。园内还有3处是人工湖水，那种清澈和湿润使园子里充满了灵气。白桦林咖啡厅就坐落在一片白桦林和一座湖水之后的又一片白桦林旁边，影影绰绰地闪露着，大部分都隐在白桦林的包围之中。安琪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她悄无

红河公园走去。安琪决定差一个小时四点时离开宿舍。在离开之前，他把房间进行了大清洗。今天这个日子对他来说就是过节，是个隆重的，人们非要把头发散开。可能这样一来，自己就像个女人，而不像是个女警察了。他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才意识到除了一把梳子、一瓶润肤露之外，自己从未用过任何化妆品。可是不化妆的女人哪里有女人味呢？而且除了一件湖蓝色风衣，她没有第二件外套可供选择。这身装扮去见艾山江，人家会不会嫌自己寒酸呢？后来安琪干脆不想这么多了，他给自己打气，管他呢，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自己不可能为他去改变什么，凭什么为一个男人去改变自己呢？一个女警察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吗？我就这个样子怎么着？就算化了妆，就算穿了漂亮的衣服，我不还是我吗？我的肤色很健康，我的嘴唇很红润，我的眉毛很清秀，根本不需要修饰。这样越想，安琪就越觉着理直气壮。在锁上门的那一刻，他又跑回到镜子前，习惯性地把散到肩头上的头发重新绑好，束到脑后。这样他觉得才是自己，才自在，才像个精干利索的职业女警察。凡是见过他穿警服的人都说，安琪穿警服的样子特帅气，比穿任何款式的衣服都漂亮。安琪自己对此也予以默认。与其说穿警服让她神气，不如说穿警服让她更加自信。安琪没有其他女孩身上的矫情，也不会刻意摆小姐架子。无论是她约别人，还是别人约她，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对方职位大小，他都会提前几分钟到达约见地点。他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礼貌，尊重别人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自己的时间。可是艾山江能准时到来吗？从子亚那儿，艾山江得知李春云的丈夫因脑溢血瘫痪五年了，大儿子无业，小儿子还在读高中，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丈夫的一点退休金和李春云的下岗工资，日子过得很紧吧。所以中午的骑马训练结束之后，艾山江把余下的工作交给了其他骑马师去做。他避开众人的耳目，独自驾车来到市内的一家超市，买了两袋米面、一桶石油以及一些营养食品，在下午两点钟的光景敲开了李春云破旧的防盗门。见到来人，尤其是看到艾山江带来那么多礼品，李春云大吃一惊。他慌乱地把艾山江让到屋里的老式沙发上，又是倒茶又是削苹果，可是他心里却在嘀咕，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家情况的呢？又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他有什么意图啊？艾山江仿佛看穿了李春云的疑问，他真诚地解释说，啊，李大姐，您别觉得奇怪，我今天来这里啊，是为了替父亲还情的。我父亲以前是乌兰山北部的一名兽医，20年前的一个冬天发生了雪灾，牧场里的许多马羊都冻死了，他呢被请到牧场上去昼夜地给马看病。就在他走到你们牧场的时候，他累得发高烧40度，是你们牧场的工人轮流照顾他，才使他得以脱险啊。事后啊，父亲每次提到这件事儿都很感激，说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感谢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然而父亲却突然去世了，我认为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吧。那天阿米娜董事长告诉我，您也是从乌兰山北部牧场来的，我顿时觉得很亲切。啊，刚巧前几天你们牧场的厂长有事儿跟我联系，我向他打听了您，他说当年您也照顾过我的父亲。我听了之后真是很激动，
我一定要替

0: 父亲还他未了的心愿，所以啊，在没经过您允许的情况下，我主动找上门来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李春云相信了，他记得20年前乌兰山北部的确发生过一场罕见的雪灾，许多牧民的房屋都被大雪压塌了，雪厚一米深，那场雪灾把许多兽医都累病了。那时候哪个兽医病倒了，大家都争相地照顾他，大家团结友爱，不分你我，亲热的就像一家人似的。至于自己是否照顾过艾山江的父亲，那是真的没印象了。不过既然人家上门来感谢了，那就接受吧。其实这是艾山江灵机一动想出的登门理由，有点牵强，倒也合情合理。他的灵感来于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父亲说闹雪灾那年累病过，幸亏牧民们照顾。至于这其中有无李春云，艾山江的话真的是很冒风险，他完全凭推测和想象来说的。还好李春云没表示异议。艾山江对李春云的丈夫嘘寒问暖，给他的枕头底下塞了600元钱，这一举动令李春云感激涕零。来自家乡人的淳朴深深地打动着他。然而当艾山江有意把话题绕到公司财务人员时，李春云敏感的又变成了一副冷漠的表情。这次登门，艾山江就没打算跟李春云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是打点基础，探探底罢了。从李春云本能的那种抵触情绪看，他避开金地公司财务问题的话题，绝不是因为他敬业。艾山江能看出李春云的冷漠背后隐藏着什么，那是一种知道了什么之后的隐约担忧、恐惧、矛盾的心理交织在面部的表情。艾山江离开李春云家的时候差半个小时，4点，去红河公园的路程只需要20分钟。他为自己打出10分钟富裕，想到很快要见到安琪，艾山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自己约见安琪的目的不是为了今后跟他继续来往，而是为了快刀斩断他们的交往。也就在这一刻，当晚秋的寒风吹拂着他额前的黑发时，艾山江的潜意识里突然生出一丝不情愿的成分。这种不情愿让他隐隐的有点难过和忧伤，因为他隐约意识到自己渐渐有点离不开这个小丫头的电话了。从一开始对安琪的反感、冷漠、抵触，到现在艾山江的下意识里开始有点盼望安琪的电话的到来，这盼望里甚至还含着一种依赖。意识到这一层，绝望立刻占据了艾山江的全身心。他摇摇头，绝对不能跟安琪暧昧下去，自己没有权利把安琪拖进一种动荡不安的糟糕的生活状态里。安琪那么有激情、有活力、有爱心，她应该生活得很平和、很美丽，她的男朋友应该非常的疼爱她，总会在风中为她系好衣扣，总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温存地牵着她的手，总会每时每刻守候在她的身边呵护着她。那个给她爱情的男人应该是一个有稳定职业、稳定情绪、是个习惯于正常生活、一切都正常的人。艾山江今天赴约的使命是为了说清楚自己的意图，说清楚才能解脱自己。艾山江一边理顺自己的心绪，一边以适中的速度向红河公园驶去。他估计安琪这会儿应该在白桦林咖啡厅等着了，他相信安琪一定会提前到那里。他非常了解这个职业的女孩不做作的品质，本质上说他和安琪是一类人，这令他很是欣慰。艾山江暗暗庆幸着，
1: 即使两人只短短的交往过，也是愉快的，也是美好的。驾车时，艾山将习惯性的不时从倒车镜里扫一眼身后的动静。有那么一会儿，他发现一辆无牌照的马自达车在倒车镜里时隐时现。驾车的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墨镜，可以判断出他的个头不高，额头有些后倾。快到红河公园的时候，无牌照的车忽然从倒车镜里消失了。因为路途短，艾山江还无法确定那辆车是否在跟踪自己。但愿是自己多疑吧。艾山江从红河公园的侧门驶入，他找到一个进退都有余地的车位，把车停稳。这个角度与白桦林咖啡厅在一个对角线上，而且这儿是暗处，咖啡厅在明处。离约见时间还差十分钟，他把墨镜从眼睛上取下来，透过明亮的车窗玻璃抬头望天。深秋的阳光很灿烂，艾山江深深地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永远记住了天空在此刻的模样。艾山江又放眼向白桦林咖啡厅望去，在那排透明的玻璃窗内，一个脑后竖着马尾巴的丫头正朝公园的入口处张望着，显然她是在找自己，显然她就是安琪。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深秋的阳光很灿烂，艾山江深深地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然后又放眼向白桦林咖啡厅望去。只见一个脑后竖着马尾巴的丫头正朝公园的入口处张望着，显然她就是安琪。安琪就跟自己预想的那样提前到了，这让艾山江对安琪生出了几分好感。虽然隔着100多米看不清这女孩的五官，但是艾山江一眼便断定她就是那个在火车上露出一对虎牙对着自己傻笑的女孩。没错，她的侧影清爽极了。艾山江不禁感叹，天地如此之大，天地又如此之小。他拔下车钥匙，对着倒车镜拢了拢头发，正要推门下车去见他。就在这时，艾山家发现那辆无牌照的马自达小车正向停车场驶来，他心头一惊，下意识地关闭了车门，并重新戴上了墨镜。如果这马自达车是冲着自己来的，那么来人是什么来头？有什么目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自己的呢？艾神将决定马上离开这里，看来与安琪的约会必须取消了。艾山将娴熟地启动了汽车，脚底猛踩倒车油门，保时捷跑车的车屁股便一股脑地迎着马自达车而去了。马自达略一吃惊，立刻往右边甩了一把方向盘。艾山将与他擦肩而过时，发现驾车的人个头瘦小，这让他联想起那次在金地公司的楼道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尾随自己的情形。艾山将继续娴熟的倒行，与马自达车拉开约50米距离时，才调转车头驶出了公园。马自达车也在停车场内转了一圈，循着他的踪迹驶出了公园。驶入街心时，正是与安琪约见的时间。艾山将拨通了安琪的手机，他抱歉地解释说，
1: 啊，真对不起，我都到红河公园门口了，但是公司有急事，非要我马上赶回去处理。我想你有12分的理由责怪我失信，我呢也以12分的诚恳接受你的指责，你怎么指责我都不过分。再说一遍，我真的很抱歉。
0: 艾山将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了，安琪却呆坐在白桦林咖啡厅半天回不过神来，他几乎要哭了，用妥协的语气说，那我在这儿等你办完事儿。
1: 艾山将不容置疑地回绝了他，时间来不及了，我说过6点钟之后我还有其他事要办。
2: 那我就坐在这儿不走，我试着等等看，说不定你很快就办完事了。
1: 不，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你坚持坐在那儿等，我也不反对，但是没有实际意义。我想你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那么做，对吧？你那么做，我心里都有压力了。
2: 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1: 天快黑了，外面风又大，别冻病了啊。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0: 艾山江瞟了一眼倒车镜，发现那辆车又跟上来了，他含糊地回答，
1: 啊，再说吧，
2: 再打电话联系啊，
1: 前面有交警，对不起，我不能再跟你说了。
0: 艾山将决定吊住尾随者，然后他把车速放得较慢，他故意引着马自达向骑马俱乐部的方向驶去了。可是后面的车尾随到城乡结合部便掉头撤了。也许他知道艾山将去哪儿，也许他害怕到无人地带被艾山将拦腰截住，也许他暂时隐匿起来，到应该出现的时候再出现。艾山江还找不出答案来。
1: 安琪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形，他的情绪
0: 一落千丈，往坏了想，艾山江把自己给涮了，往好了想，艾山江的确突然有紧急事要处理。不管怎么想，安琪的心里都不舒服，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赌气地为自己要了一杯不加糖的苦咖啡，心不在焉地慢慢地品着，越品越觉得艾山江这人挺神秘的。他那种把握时间的分寸感，那种安排事情的有序性，那种处理问题的果断劲儿，

0: 行踪呢？我跟什么人交往，非得由他说了算吗？
1: 怎么？你想知道他是谁吗？
0: 好了，你别掖一半藏一半，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1: 那好，你到我这儿来，我带你当面见到他，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阿米娜希望用这个理由来引艾山江上钩，然而艾山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哼，爱谁是谁吧，随他的便，反正脚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不嫌累，愿意跟着我就跟吧。
1: 艾山江从李春云家走之后，李春云是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的命运越来越走下坡路，喜的是来自家乡的朋友缓解了眼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很敏感很负责地把艾山江来过的事告诉了阿米娜。这件事本身并未引起阿米娜的注意，相反他还因此增加了对艾山江的好感。
0: 可是今天上午阿布多西克就朝他发火了，说他引狼入室，说艾山江这个人不地道，刚到公司几天就跟公司的两个财务人员打得火热，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又到底是什么身份，都值得怀疑。阿布多西克还警告阿米娜，假如因为艾山江把公司贩毒的事儿，还有岛外汇的事儿透露出来，招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肉子第一个不能饶恕的就是你阿米娜。阿米娜也很火，他骂阿布多西克下作，什么人都怀疑，什么人都跟踪。阿布多西克说他也不想那么累，可是为了金地公司的安全不得不提高警惕呀。受了阿布多西克的威胁，阿米娜是郁闷极了。无论是从深入了解艾山江的角度，还是从自己的需要，他都想马上见到艾山江。他希望两人见面之后能面对面的聊聊，他心里就会有底儿。从刚才艾山江严肃的语气里，他感觉到要想强迫艾山江到自己的住处是很难的，必须软硬兼施，想点办法才行。于是他极尽奉承艾山江的人品，他说，其实我知道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根本不会有别的目的，跟踪你的人是因为嫉妒你而乱怀疑。 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不起，前面是红绿灯，有警察执勤，我呢先挂电话了。
1: 哎，别别别，等我把话说完。我真高兴咱们是同乡，有句话不是说吗，只要喝过乌兰山的雪水就忘不了乌兰山，你难道不想跟我聊聊乌兰山吗？我太想念那个地方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于公于私我都非常关心你啊。
0: 阿米娜，谢谢你的关心，我今天很累，就不过去了，改日我请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乌兰山好吗？
1: 艾山江软硬不吃，阿米娜只好退让一步。啊，算了算了，你不高兴就不来吧。你现在是在回俱乐部的路上吗？值班人员说你还没有回来呢。听罢此言，艾山江冷冷地说，
0: 哼，我真荣幸啊，我的行踪时时刻刻都在你关注的视线里。
1: 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跟你闹了，快回去休息吧啊。阿米娜主动挂了手机，她本来是个骄傲无比的女人，可是面对艾山江她却毫无办法，仿佛事事要被艾山江牵着鼻子走似的，仿佛艾山江是自己的主人，而自己又没有志气不理她，所以艾山江想怎么呛她，她都得装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逆来顺受。如果换了别的男人，这对他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 阿米娜也觉得奇怪，无论艾山江怎么讥讽他，怎么不理他，他都没有真的生气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主要是自己已经认可了这个男人，喜欢上了这个男人。

0: 阿米娜对爱山江有渴望，对爱山江有所求，否则认识什么样的男人都不会改变他的个性的。爱山江一口气把车开回到俱乐部，阿米娜正笑眯眯地在门卫处等着他呢。阿米娜仍驾驶着那辆银色奥迪 A6 车，她摁了摁汽车喇叭，并伸出手臂向爱山江招手。爱山江傻了，他想，这个女人难道疯了吗？看来今天晚上是在劫难逃了。他只好下车向阿米娜走了过去。阿米娜笑眯眯地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把车停在车库里，跟我走。爱山江没有照办，而是一拉车门坐进了后座。他奉承着说，
1: 哈哈，董事长的飙车技术真棒啊，一踩油门就跑在我前面了。
0: 阿米娜纠正说，其实2个小时前我就来了，一直在等你呢。爱山江装傻，
1: 啊，哈哈，肯定是我这个马房经理工作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请董事长下车检查工作吧。
0: 阿米娜头一偏，用暧昧的眼神盯着爱山江，半晌才扑哧一笑，喂，今天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好不好啊？你还没去过我的住处呢，走吧，我这个同乡也是你的姐姐，有义务带你认认门啊。
1: 爱山江摸了摸下巴，狐疑地问道，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难道在这儿不能说清楚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想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5: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叩问殷墟》。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中国考古学核心任务的当代延续。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起点与基石，是中国考古学的摇篮和圣地，也是我国考古发掘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发掘面积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遗址。殷墟近百年的考古发掘历史，不仅造就了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大批世界知名的考古学家，现代中国考古事业的奠基者，还孕育了甘于奉献、勤于探究、严于治学的中国考古学精神，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广播剧《叩问殷墟》就是一部以殷墟近百年考古为主线的考古题材四集连续剧。这部广播剧以两地甲骨文专家的视角，以一位电影编剧的口吻，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艺术化地重现了殷墟考古中的重要事件。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叩问殷墟》。
6: 相传这是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又是一位风姿绰约的王后，还是一

0: 一位可以沟通天地的大祭司。当我开始了解富豪，走进他的那个年代，一场戏逐渐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酝酿浮现。那是发生在富豪因为难产不幸离世的第二天，伤亡武丁的宫殿上。
1: 我的王后富豪去了，我的心也跟随着他一起离去了，真是痛杀我也。
2: 大王，您要保重身体，您的子民将士们还等待着您带领他们为大殷创造更大的辉煌。
1: 大王，我刚才从火堆中龟甲的裂纹上读到，刚刚故去的大祭司富豪会用他的法力庇护着大殷王朝，保护大王的子子孙孙永保江山，国运隆昌。大祭司，富豪还告诉了你什么？他让我转告大王，一定要保重身体，凡事多和王后父务商议。昔日大祭司富豪登坛为大王问吉凶之事时，所用甲骨问卜词文多是王后父务亲手所制。
3: 父务，你不是一直嫉妒富豪可以身兼王后、大祭司和大将军三职吗？现如今富豪去了，岂不是正好遂了你的心愿？
2: 大王何出此言？我与富豪同为您的三位王后正妻，历来都是以取悦大王、辅佐大王为己任，何来嫉妒？如今王后富豪因难产不幸身故，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大祭司一职由谁来继任，大将军又由谁来担当。大王，您冤枉我了。
3: 大将军
4: 在。
3: 昔日大将军富豪率军征讨羌方一战中，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任骑兵统领，虾兵千人。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等绕到敌军后方，趁夜突袭，杀敌13000，彻底灭了羌方的精锐。
3: 大将军富豪远征八方之时，你任何职啊？
4: 回大王，臣当时任大将军的副将，执掌弓箭手8000。那一战大将军带领我们提前设伏，用小队骑兵做诱饵，将大队八方精锐部队引进了我们的埋伏圈，敌尽数被我部弓箭射杀。
3: 大将军富豪为国立功无数，今不幸离世，本王要以厚礼葬之。大将军，我命你等精选我国最好的兵器陪葬大将军富豪，尤其是大将军富豪最擅长使用的弓箭、战车，更要精忠择优。
4: 得令。
3: 大祭司，我命你就在这王宫之内建造起一座王后陵寝，以王后礼安葬大祭司富豪。我要天天看到他。
1: 这，大王，此事不妥呀。
2: 大王，大祭司说得对，此事不妥。大王虽与富豪情深意切，但将富豪葬于王宫之内，怕是影响我大殷之国运，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3: 我不是在征求你们的意见，大祭司。

0: 我命你督造青铜鼎一队，陪葬王后父好。这大王，这青铜鼎乃是国之重器，大王，此事也不妥呀。
1: 你
0: 就依大王所命，大王，我愿意督造此鼎，不知大王想用多大的尺寸？
1: 告诉工匠，炼制上好的铜器，用我国能做的最大尺寸来制作这对鼎。
0: 得令。
1: 王后富豪，大将军富豪，大祭司富豪，为国为民贡献良多。 今不幸身故，此庙号为新。你们都下去吧，我要多陪一陪我的妻子富豪。富豪啊，富豪，你一直都是本王的左膀右臂，如今猝然而逝。 走得太急，富豪啊，你身为大祭司，多行于天地沟通之要事，却为何看不到自己的生死？吾妻富豪，去。

0: 第三集。
1: 大王武丁深深爱着他的妻子妇好，为此不惜把当时国家最好的东西通通作为殉葬品埋进了妇好墓中。只是他并不知道，另一位王后傅务还真的是一直都在嫉恨着妇好，以至于在他离世之时，丁主已经成为大王的儿子，一定要给自己铸一尊巨大的鼎殉葬。那尊鼎就是赫赫有名的司母戊方鼎。故事很精彩，不是吗？那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妇好墓，走进考古工作者发现他的那段历史时刻吧。1976年的5月中旬，那位执着的女考古学家郑振香在 T11 探方中发现了一座房基，编号 F1。 这个房基又被一座圆形灰坑破坏，这座灰坑引起了郑振香的兴趣，他带着人亲自清理了这个灰坑。当灰坑清理到底后，他发现下边是一片红色的夯土，而且土质坚硬，不同于房基土。根据多年的经验，郑振香决定让探工先在这片夯土的边缘进行钻探，以免在现象不明的情况下破坏了地下可能出土的文物。
2: 郑老师，我这边下去有5米多了，您看还弄不弄啊？
3: 哦，你把探铲提起来，我再看看土样。
2: 哎，
4: 5米多了，土样都很坚硬。郑老师，我看这个很像是盖房子时打的地基，这下面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了。
3: 哎，那片红土是哪里来的？就算是打地基的夯土。

0: 在田野考古工作中，没有一蹴而就的发现，更不会有撞大运的发现。殷墟从董作宾先生1928年组织的第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来，将近50年过去了。同志们，你们想想，这50年当中，我们又有了多少了不起的发现 ？YH127 坑、司母戊大方鼎、中华文明的历史，就是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一次又一次得到了印证。
1: 哎，郑老师，您看啊，这一杆土样开始变得又湿又黏，估摸着是打到浅水面了。您看，要是还想继续啊，那我就得给这个碳杆换上一节拧杆，不靠这拧杆的劲儿，咱不好再往下走。
0: 换，进了浅水面，也许下面就会有新的发现。
1: 好，
2: 哎，也许就会一无所获，
3: 也许，哎呀，不说了，干活吧。咱们这儿郑老师说了算。
0: 小何，你换好拧杆了吗？
1: 啊，换好了。
0: 啊，这一杆我来打。
1: 哎，郑老师，我跟您一块打吧。这拧杆的劲儿啊，一般人他掌握不好。
0: 来，现在碳杆总长多少？
1: 三节加长杆，一节拧杆，总长将近得有8米吧。
0: 嗯，好，你把着点儿，我开始下杆了啊。
1: 好。
3: 哎，走吧，咱们歇会儿。郑老师，这一杆打下去，估计得半个小时了。
1: 喝水吗？我泡了一茶缸子淡盐水，你喝点吧。
0: 小何，
1: 嗯，
0: 这是进浅水面了吧？
1: 没错，手感开始变得黏糊糊的了。直接钻呢是钻不进去了，得靠着拧杆的劲儿了。
0: 顺时针拧还是逆时针拧？
1: 我是顺时针，您站对面，跟我保持一个方向就中啊。
0: 行，我钻。
1: 嗯。
0: 哎。
1: 嗯。
0: 哎呀！
1: 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出现空投，
1: 得有70厘米。
3: 天哪，在浅水面下面居然出现了空投，
1: 难道下面真的有墓葬？天哪！
0: 哎，再来，小何，你配合我，咱们再往下拧一拧。
1: 哎呀，郑老师啊，咱的碳杆还有1米多长，不知道够不够啊？
0: 来，先钻一下再说。小何，
1: 嗯，
0: 咱们俩一起使劲啊！
1: 行，
0: 一、二、三，
1: 走！
0: 哎呀！又陷进去几10厘米，
1: 50厘米，硬底了，碰上硬底了。
0: 你确定已经是硬底了吗？
1: 确定，确定，确定，我手感错不了。
0: 好，轻轻的，轻轻的把碳杆拔出来吧，千万要小心啊，不能损失一点样土。过浅水面的时候，要快速通过。来，小何，你的手感好，经验丰富，你来起杆。
1: 好。起杆喽！快快，
3: 干毛巾，那边还有几条干毛巾。郑老师，给你。
0: 哎，别说话，不要打扰小何起杆。稳住，小何，稳住，把探头给我。
1: 来了来了，
0: 你们看，漆皮全是红色的，湿漉漉的漆皮。
1: 这是什么？
0: 把毛巾垫好。
1: 哎，
0: 来。轻轻套上来，你们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5: 这是
6: 玉坠，
7: 玉坠，
8: 玉坠，
0: 玉坠，殉葬的玉坠，我们找到了，这里是墓葬，这里就是墓葬。我们找到了，
9: 我们找到了，
10: 找到了，
11: 我们找到了，
12: 我们找到了，
13: 找到了，
0: 我们终于找到了。
14: 郑老师，我们这儿正在设法排水呢。
3: 咱们的发掘工兄弟们回家把水桶、水盆都拿过来了。郑老师，那边那个脚手架也是乡亲们刚刚搭好的。
0: 好，好。谢谢乡亲们。
15: 应该的，应该的，
3: 应该的吧。
14: 郑老师，又出了一件青铜器，
0: 快拿过来我看看。
14: 给。
15: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这瞅着

0: 像个大碗啊？
1: 就是啊，
2: 这件青铜器叫做簋，还真是古人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当然了，它也是主要的祭祀礼器，一般都和鼎在一起，所以呢，古人才会有象征着皇权的九鼎八簋一说。啊，你们几个往两侧再挖掘一下，应该会有鼎。
3: 哎哎，
2: 来，你们几个，今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件青铜武器给清理出来。
3: 好，哎，
2: 别的什么都不用管了。小何，
4: 嗯，
2: 你们那儿进展的怎么样了？
4: 啊，郑老师，我们啊又挖到殉葬的尸骨了。
2: 嘿，这些殉葬的尸骨啊，先不要打乱，就在原地把它清理出来。
4: 好。
2: 然后呢，根据颅骨的数量，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墓穴主人的真正身份了。
5: 嗯，郑老师，咱们出了这么多带铭文的礼器和乐器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怕是您早就胸有成竹了吧？
3: 就是啊，郑老师，您给大家透露一点呗。
0: 是啊，透露一点。
2: 嗯，好。前几天啊，咱们清理出来的那两尊鼎，制式和纹饰都跟司母戊方鼎相仿，而且呢，里面也发现了一组铭文，也是三个字：司母心。
5: 司母心？哎呀，那咱们发掘的这个墓就一定是个王后了。
2: 根据我这两天的考证，还有咱们取出来的那些带铭文的青铜器上的甲骨文字都证明，这位司母心应该就是在以前发现的甲骨文记载中经常出现的一位王后。她的名字啊叫做妇好，是我们中华民族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带兵打仗的女将军。
4: 妇好，女将军，王后。哎呀，郑老师，您再多给我们讲讲呗，也让俺们都长长见识。
0: 是，
4: 说说，
0: 讲讲，
4: 多说说。
2: 你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中国的考古事业自董作宾先生1928年在安阳殷墟首次进行大规模科学考古发掘以来啊，咱们殷墟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呢，却始终没有发掘到一座完整的殷商王族大墓，因而啊留下了诸多的遗憾。但是今天，我想我们应该是创造了历史，或者说改写了历史。这座妇好墓不仅没有被盗过，而且就目前出土的这些文物来看，极具研究价值。
5: 郑老师，这次我们出土的青铜礼器和青铜武器特别多，是不是跟墓主的身份有关呀？
2: 嗯，没错。这次呢，咱们陆续出土的青铜礼器里面种类齐全，光是圆鼎已经整理出来了12件，其中那两件司母心大方鼎纹饰华美，造型浑朴，通高80.1厘米，重128公斤，大小仅次于咱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鼎，
3: 还有不少玉器呢。
2: 没错，咱们这里啊这么多的璧和琮出土，充分反映出玉文化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和发展。
4: 哎，郑老师，您再给我们多讲讲这个妇好大将军的故事呗。俺们吧没学问，但是光看这么多价值连城的陪葬品，就知道这个女人不简单，肯定有不少神奇的故事发生在她身上嘛。
0: 是啊，再讲讲呗。
2: 好，说起这个妇好啊，就不能不说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呢就是著名的武丁。
4: 哦，
2: 武丁统治商朝长达59年，他是商朝第23位王，有64位妻子和100多个儿子，但是啊，他的王后却先后只有3个，其中最著名者就是妇好。
5: 哦，原来妇好就是武丁的王后啊。
2: 嗯，从以前研究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啊，妇好是武丁时期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不仅担任大祭司一职，还曾替武丁掌管军队，统兵打仗，而且啊英勇善战，足智多谋，他被视为商王武丁的守护神。
3: 妇好墓，看来我们正在发现历史。
0: 对呀，
3: 对，
0: 正在发现历史。
2: 没错，同志们，古老的殷商文明深埋在中原大地的甲骨文化，在我们手中得到了复活，得到了延续。

0: 去啊！加油，加油，让我们一起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
2: 这就是当年郑振香老师发现富豪墓的全部过程。
3: 等等等等，我找到了一组数据啊。富豪墓的发掘呢，一共出土各种随葬器具1928件，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还有骨器564件，以及宝石、象牙器、石器、陶器和蚌器数百件。除此以外，还有海贝6820枚。富豪墓是殷墟所发现的一座最为完整的、未经过盗扰的殷商时期王室墓葬，并且墓主女将军富豪身份明确，年代清晰，是迄今唯一能和甲骨文记载相对照的王室成员，以此可以推断出小屯文化的准确时代。
2: 嗯，就是就是。
4: 哎，郑振香老师说过一句话，考古人不下田野，就好比是唱戏的不上舞台，不可能做出成绩的。
2: 哎，说来惭愧啊，我们台湾的考古界是很难参与大陆的田野考古工作的。比如说我吧，研究了一辈子的甲骨文，居然没有在殷墟里工作过一天。
5: 邓教授，跟你讲一个我的故事吧。1976年啊，那年我14岁，正值青春叛逆期，也不好好学习，父母拿我都没招了。
3: 啊，张宏教授，
5: 嗯，
3: 您居然还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5: 你们听啊，那年暑假，我的舅舅从殷墟考古现场回家休假，一看我那副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第二天就带着我一起回了殷墟。整整半年的时间，我就跟着工人们在考古工地上干活。
2: 哎，等等，
5: 嗯，
2: 1976年，难道你亲身参加了富豪墓的发掘工作？
5: 正是，我是当时发掘富豪墓的考古现场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而且没有工资拿，只有1天3顿饭。
3: 哇，很传奇耶，张宏教授。
5: 就是那段时间的经历，让我坚定了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我亲眼目睹了郑振香老师的坚定不移，也经历了几乎吃不饱饭也要坚持在富豪墓里面工作的日子。
4: 老师，您的这段经历连我都没有听您说起过。
5: 哎呀，每天早上啊，我们5点钟起床，5点半吃早饭，一般都是玉米糊糊和咸菜疙瘩。6点钟准时出现在富豪墓的考古现场开始工作。
4: 哇，老师太让我羡慕了。
3: 刘健博士
4: 啊，
3: 你是不是很羡慕张宏教授当年可以追随郑振香老师参与发掘富豪墓啊？
4: 当然了。
3: 刘健博士，你好好干，一定会有机会的。
4: 嗯，
5: 好了，故事讲完了，怎么样，你们大家肚子都饿了吧？这样，我请大家吃饭去。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2: 饭后百步走，活到99，每天一杯茶，提神又醒脑，轻松快乐茶。
6: 王大嘴，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即使他不知道，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
5: 那个周六，丽丽和老公去爸爸妈妈家吃饭，一进门，老妈就得意地告诉丽丽：“丽丽啊，你爸爸这个老烟枪被我说服了，已经戒烟整整一个礼拜了。”丽丽一听，惊讶地问老爸：“爸，是真的吗？”丽丽老爸没好气地说：“
7: 那还会有假吗？哪个能受得了你骂了个嫂啊，嫂死了。”
5: 过了一会儿，趁老妈去厨房做饭，这丽丽的老爸问丽丽的老公：“
7: 这个我说小涛啊，

0: 你还得应的。丽丽老公听到这儿点点头，丽丽老爸一看高兴地说，那我们可以杀几盘，离策丽丽应，你不要管我。说完，丽丽的老爸带着丽丽的老公就进了书房，还特意关上了门。一个小时以后啊，丽丽去喊他们吃饭，发现书房里面烟雾缭绕啊，自己老公面前的烟灰缸里面足足有十来根烟头。丽丽一看忍不住就埋怨，老公你怎么回事啊，咱爸爸都戒烟了，你怎么也不学着点，还抽那么多。这丽丽老公没说话，没想到丽丽的老爸抢先的说，哎，你不要怪他，是我让他多抽的，干嘛啥？丽丽纳闷的问，爸为什么呀？这时候丽丽的老爸不好意思的说，一个星期没得抽烟，把我给憋死了。哎呀，离家老公多抽点烟嘛，我趁机吸点二手烟嘛，过过瘾哎。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0: 这一期我们说李春芳的做作，徐阶受到宦官的排挤，高拱的重伤，伤心透了，终于告老还乡。张居正失去了一师一友的长者，心里面空落落的，有种说不出的愁闷。不过他还是打起精神为国家做事。在张居正的理想之中，一个人应该大公无私，全心奉献。他实在看不惯争来斗去，偏偏朝廷之中呢就是这样。张居正也不喜欢见到宦官为一点芝麻大的小事吵的是满城风雨。他心想，总有一天我要卷起衣袖，大开大合，闯出一番大局面。眼前张居正正在探索着人生的道路。徐阶走了，他的首辅也就是首席内阁大学士位置由李春芳继任。这是内阁呢有李春芳、陈新琴、张居正三个人。李春芳、陈新琴呢都是标准的好人，却也是没有多大本领的人。李春芳尤其小心谨慎，他时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本分的人。他当然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了，走起路来都是一小步一小步，生怕踏错一步，常常一句话讲的一半马上用手遮住嘴巴，生怕讲错了会得罪人。事实上李春芳永远不会讲错话，他说出来的话永远在肚皮里面打过14草稿，所以他一开口必定重复10次，只讲到听的人想睡觉。李春芳对于接任徐阶的位置战战兢兢，手脚发软，果然有人等着看他笑话。因此李春芳呢天天嘀嘀咕咕，你看看，以徐公的贤能尚且为别人的闲言闲语而离去，我还能长久待在这儿吗？不如早早退休算了。这一番话李春芳天天念，讲到激动的时候还要拍着桌子表示不想干了。谁都知道李春芳很想做官的，他就是撒娇啊，希望换来旁人的安抚。不行，李阁老，朝廷少不了你。有一回磨了半天，李春芳仍然难以抉择，又搬出那一句老词，以徐公之嫌都已人言而去，我还能久在吗？不如早早退休。张居正实在烦透了，一不小心脱口而出，没错，只有这样子才能保全美好的名声。李春芳一听气得满脸羞红，马上就要上奏章退休。张居正呢正懊恼自己啊不应该太冲动，想想李春芳虽然没有多大的才干，可是廉洁正派，是个好人，赶紧道歉。李春芳不理，连续上了3次奏章，明目宗的也不答应，这才留在内阁。不过张居正的恃才傲物，言语锐利，也遭人再三的批评，你锋芒太盛啊。其实张居

0: 上并非完全讽刺李淳芳，他的确是有感而发，只想躲避闲言闲语，那就最好窝在家中啊。想要做事施展理想，就不要怕挨骂。正所谓不做不错，少做少错，多做多错嘛。果然没多久，张居正受到了猛烈的炮轰。您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辽王妃毛妃的儿子献捷吗？献捷和张居正同年，不学好，毛妃是拿张居正来刺激献捷。当张居正成为小秀才的时候，到辽王府做客，毛妃对献捷说，你呀这般不上进，总有一天被张居正牵着鼻子走。
1: 这是个好主意，
2: 对不对？
1: 对，
2: 买了点水果，
1: 嗯，
2: 买了点点心，
1: 好，
2: 买了两大包，
1: 嗯，
2: 拎着到了医院，打听到老太太住的病房，
1: 进去吧。
2: 推门刚要进，一想不行
1: 啊，
2: 不行，不能进。
1: 为什么？
2: 他一想，我耳朵聋啊。
1: 对，
2: 老太太说什么我听不见呢。
1: 嗯，
2: 这怎么办
1: 啊？
2: 哎，有主意了。
1: 怎么着？
2: 他把老太太要说的话，他先设计设计。
1: 这怎么设计啊？
2: 很简单
1: 啊，
2: 咱们一般到病房去看病人，头一句话一般都是这样问。
1: 怎么问？
2: 您好点了吗？
1: 啊，
2: 老太太肯定回答说我好多了。
1: 哦，
2: 然后我就说，嗯，那我就放心了。接着我就问，妈，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啊，得问问。
2: 他肯定说我吃的什么什么药。
1: 对，
2: 我就说，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1: 真会说还。
2: 然后我再问，妈，哪个医生给您看的病啊？
1: 对，
2: 他肯定告诉我张三呐、啊、李四啊谁看的病
1: 啊。
2: 我说行，他的医术很高明，您找他没错。
1: 哎，
2: 说完这几句话，我把东西往那一放，我就走。
1: 这主意不错呀，
2: 在门口背词儿
1: 啊，
2: 嘚啵嘚啵的背完了，
1: 嗯，
2: 拎着东西一推门进来了。老太太一看他来了，这火腾就上来了，
1: 生气呀。
2: 老太太心里话，没你我还住不了医院呢
1: 啊，
2: 你还来看我来。这小伙子太紧张了，他也没注意老太太表情
1: 啊，
2: 往那一站，他就问，妈，您好点了吗？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2: 好点了吗？我都快让你把我气死了。嗯，那我就放心了。
1: 嗨、哎，这还放心了。
2: 妈，
1: 嗯，
2: 您吃的什么药啊？
1: 得告诉他。
2: 还吃什么药？我吃毒药。嗯，这药对您最合适。
1: 满拧。
2: 妈，哪个大夫给您看的病啊？
1: 哪个大夫？
2: 我不用大夫，我用阎王爷。嗯，他医术最高明，您找他没错。
1: 还没错啊。
0: 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你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5: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6: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田思忠说出岳飞被押京城，牛皋当时就要起兵奔临安，众将全同意。施权说，先得把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的尸体安葬后再走，急忙命人找棺材成殓，派人送往原籍，等到京城再找昏君算账。牛皋要杀田思忠，施权不让，田大人也冤，另外带他入都可找秦桧对证。牛皋这才点头答应，众将都要走。施权说，不行啊，因为朱仙镇这么多兵马，不能没人领，再说我们这边要起兵一走，金兀术马上带兵就打过来，这就给岳大哥可加罪了，所以必须留意多半人在这镇守，少去些人到临安。牛皋说，别人去不去我不管，反是我得去，要是在家呀，你留下。施权也想去，陆文龙说，这么办吧，两个临时大帅全走不行，二爷要去，施将军就别去。牛皋说，对了，石权争不过，只可留下。陆文龙、狄雷、傅天亮、吉清、梁兴、赵毅等人都留在家里，余者都去。

0: 牛皋、王贵、张显、孟邦杰、郑怀、大刀关灵等20多员将官，带着1000的兵马立刻起身。施权再三地嘱咐牛皋：“二爷，到京城可不许胡来呀、啊！第一个打听打听岳元帅的事儿，第二个问问药酒是何人所为，你可速去速归，免我悬念。”施权这么一说，牛皋倒不好受了。哎，咱们这回一分手啊，还不定见着见不着呢，就兴许是最后一面呢。反正你这么说吧，救不出我大哥，我也不活了，来世再见吧。大家一听这多丧气呀、啊，还没等出门先预备死。再看牛皋，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带1000名岳家兵星夜奔临安。等到了江边，没有船过不去，牛皋还真挺能耐，特意的找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叫他们帮忙把人马渡过江。牛皋又把岳飞被押的事儿跟这夫妻俩说一遍，两个人一听当时也很吃惊。二爷，我们也跟你去得了。牛皋说：“用不着啊，我们先去，如果人手不够救不了再找你们。”也好，可千万给我们送个信儿啊。哎，你放心吧，少麻烦不了啊。就这样，牛皋挑着岳飞的大旗，一路之上老百姓排队迎接，直到临安城下。牛皋还选了临时的2个先锋官，谁呀、啊、一个孟邦杰，另一个是郑印，2条大棍前边给开道，直奔城门杀来。牛皋是不怕大呀，是越大越好。一会儿蓝旗官来报：“二爷，快到城门了，往里杀，4城紧闭呀。”呀呵，他们得信儿了。那能不知道吗？人家早就得了信儿了。现在临安城的总兵是秦桧新进提拔的一个官儿，这个官儿啊跟秦桧有亲戚。什么亲戚呢？是秦桧儿媳妇娘家舅舅的干儿子的大舅子。就这么个8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借了秦桧的官。这小子30多岁，叫王炳武，外号叫大刀将。这小子的这口大刀还真有2下子，秦桧就把他提拔为镇京总兵。早有探马来报说，远处来了1少人马，挑着岳家军的大旗杀奔京城。大刀将王炳武赶紧叫4城紧闭，再去打探。所以牛皋等人一来，正碰关城门。牛皋给何延庆等人报仇心切，又怕岳飞有危险，恨不能一步杀到城里。一看关门了，高喊：“来呀、啊，给我讨调阵，叫秦桧出来，就说牛二祖宗来了，放了大帅，万事皆休，不然杀个鸡犬不留，鹅牙不剩。”
1: 是，
0: 军兵答应为救岳飞，全喝出去了，冲着里边讨调阵。张显一看，这牛皋是真敢干呐。如果捅出娄子，得谁兜着？得我大哥兜着。
2: 二哥，别胡来，咱们不是真反，是为救大哥。
0: 哼，他要不放大哥，咱还不反怎么的？你怕死，你走。不是怕死，这么闹容易给大哥加罪。
2: 不这么干呢，他也不放人。
0: 正在哥俩记个着，就听着城里边叨叨叨响了3声大炮，城门吱呀呀咣当当分为了左右，吊桥唰的一落，从里边冲出了3000人马。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裂闪，当中一杆绛紫色的大旗，中间是斗大的王字，旗脚下一员将冲到两军阵前。牛皋一看这小子的长相穿戴，气乐，就看这小子头上戴全家该斩的一顶帽，脑后飘白2根草鸡毛，缠尸裹骨一身甲，五花大绑勒甲绦，蛮亲密集护心镜，足下灯罩现人潮，断子绝孙2只脚，手拿自杀1口刀。往里身看，这小子模样长得太难了，酱筷子脑袋，大长脸，秃眉毛，小圆眼儿，3弯3正的秤砣鼻子，

0: 嘴叉，是个薄片嘴，大长脖，柳肩膀，没胯骨，长得上下一条条。
1: 要搞心的话，嘿嘿，长这个模样，哎，真够十五个人瞧罢了月的。嗯，这小子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小子，你是谁呀？见着牛二爷为何不下马磕头？
0: 这小子把贼眼一翻，你可是牛皋吗？
1: 啊，是我呀。
0: 哼，牛皋真乃大胆，我乃临安总兵大刀将王炳武是也。姓牛呢，没有万岁的旨意，你私离训地，兵危京城，你可有惊驾之罪呀。
1: 姓王的，少拿大话吓唬人，什么罪牛爷爷也不怕，牛爷爷前敌立功那

0: 这小子输了还吹呢。哦，你受委屈了。哎呀，这倒是小事儿，他们不退兵，这可怎么办呢？叫你上城呢，还叫放岳飞呢。嗯，叫他们闹吧，越大越好。这么一折腾，岳飞造反的罪名就能弄假成真，我在万岁面前就更有话说了。那要真杀进来怎么办呢？真要杀进来，可先杀你和我呀。带我到城头看看。这时有人给王兵武包好伤，然后带着恶奴还有徐宁、何立、锦衣卫的冯忠、冯孝等人来到了外边，坐着八抬大轿直奔城下。到了城下，下了轿赶奔城头。到了城上，秦桧手扒着城墙的垛口往下边观看，就看对面虽然人不多，但是士气高涨，锐不可挡。这些个将官，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丑的、俊的、黑的、白的、花的、紫的，个个是胖大魁梧，瘦小精神，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当中一匹青鬃马，马上之人盔甲鲜明，面似锅底，黑中透煞，连鬓络腮胡须压在钢针一样，秧耳毫毛拧着劲儿的往上涨，手中一对四楞双锏，哇呀的暴叫。王炳武说：“哎，相爷，这个黑大汉就是牛皋。”秦桧一看，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岳家军果然厉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怪不得四郎主弯雁乌珠屡打败仗。这些个虎将，再有岳飞这么个元帅，金乌珠哪能不吃亏呢？就冲这个，岳飞一天也不能留。至死后祈祷兵散，这些人也就散帘子了，大宋江山也就归我和四郎主了。哎呀，不好，昏君耳软心活，这伙人兵危京城，如果再有人在他耳边吹风，他要明白过来，我可就白费心血了，得火速退兵。想到这儿，这个老家伙冲着下边高喊：对面是什么人呐？敢兵围京城？牛皋一听有人喊，马往前提，离护城河不太远，看清楚了，就看上边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有一个文官。只见他头戴乌纱帽，高见方，矮摇摇，长展翅，翅起玲珑真细巧，当朝一品一顶丞相雕。身上穿蟒翻身龙探爪，钻五云把海水闹，金线朵朵一件紫罗袍，腰中系横锦腰，白翡翠钻八宝，富贵高升玉带一条，下身因为有女儿墙挡着看不清，书中暗表足下灯黑泥胶，玉钻粉底儿把毡包，泰山永固一双方头罩，往脸上看真难瞧，本儿露头，下巴翘，三角眼，金睛豹，狮子鼻，耷拉嘴角，一步黑须咋咋呼呼就在胸前飘。就看这个人三角眼叽里咕的烂转，面带奸诈。牛皋不认识，凭合计，嘿嘿，准是秦桧。这阵儿秦桧问下边将军是谁呀、啊、牛皋把胸脯一拍，问爷爷，告诉你，我乃是五军都统制京中大帅的二弟，藕塘关的姑老爷，岳家军的总先锋，姓牛，单字名皋。再要往下问你牛二爷，哎，你是不是秦桧啊？正是本相。秦桧啊，看你穿上衣服也人模狗样，怎么说人话不拉人色呢？大胆，牛皋为何口出不逊？哎呀，这是最好听的。牛皋，你不镇守朱仙镇，私立训地，兵围京城，惊动圣驾，该当何罪？牛皋乐了，没罪，你惹的。哦，本相怎惹你了？我来问你，前些天往前敌送御酒，你知道不？
1: 我知道啊。
0: 主意是谁出的？
1: 是我呀。
0: 那你为什么酒里放毒药，要害死我们？
1: 秦桧故意的大惊。

0: 哎呀呀，哪有此事，绝无此理。什么？你不承认？那余化龙、何元庆、诸葛英全叫药酒害死了，难道说你还想抵赖？哎，找你给他们报仇来了。秦桧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哦，真要死几个，不过死的太少了，最好把他们都要死，江山我就到手了。这个老东西心里高兴，脸上一点儿也不带，而且觉得特别的屈。牛皋啊，说话可得把良心放正，我秦桧不敢说是秉正无私，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各位在前敌挺苦的，故此叫万岁悬赏送去御酒，这有什么不对呀？自语说御酒里有毒，要死了谏官与老夫无关呐。哎，要不是我送的，而且这御酒也不是我家出的，跟我有何关？想必是那田思忠和岳元帅不和，才暗下毒手。呀，你往田思忠身上推，我来呀，把田思忠带过来。有人把田思忠带到队前，田思忠哭了：“秦太师啊，这可是人命关天，你可不能胡说呀。我是个内臣，久在皇宫，和众将有什么厉害？而是你把岳飞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扣留在京城，想必是怕众将不服，才下毒药害死众将。可是你真缺德呀，这毒药酒你叫我送，你这不诚心把我送死吗？你还血口喷人。”秦桧把三角眼一翻了：“田思忠，你害人惹祸还想推脱，哼，我非到万岁面前告你不可。牛将军，千万别听他胡言，他是挑动是非呢。”可把田思忠气坏了，浑身哆嗦，连指甲盖都青了。啊，秦桧啊，闹了半天你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啊，你损吧。一着急，再加上田思忠路上上火，没吃没喝，火攻心，昏过去了。牛皋回头一看，嘿嘿，这倒好，死了一个，抬下去。秦桧说：“怎么样？他理屈词穷，装死呢？将军不可上当，火速退兵吧。”
1: 不对。
0: 牛皋虽然说嘴说不出来，但是心里明白，反正这里的事儿啊，准是秦桧的身上，不能是田思忠的毛病。但是呢，又说不出来理由来。
1: 我说秦桧，我再问你，
0: 岳大帅的事儿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给扣在京城？哦，你打听岳元帅呀？是在京城的，一切很好，不用挂念。
1: 少废话，什么一切很好？
0: 我听说押在大理寺里，说是什么受审呢？
1: 我大哥犯什么罪了？
0: 哎呀呀，将军不要听传言，岳元帅因为有人告他克扣军粮、按兵不动、私通北国、有意造反，正在查明，在没查明之前留在京城有何不可？
1: 胡说！我大哥造反？
0: 谁不知道岳元帅顶斗目、披铠甲、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心，为国立下十大汗马功劳，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没我大哥在牛头山救驾，那昏君早死八年都又拖上了。什么有人告他说他造反？分明是你小子冒坏。你小子在城中东住暖阁，下住凉亭，养尊处优，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害人，害来害去，你害到我大哥身上了。你问问你家牛二祖宗能答应不能答应？向前呢，放了我大哥万事皆休，不然我先杀你一家满门，你听着没？你看牛皋气得连窜带蹦带吵吵，秦桧可不生气，三角眼一眯缝，微微一乐，嘿嘿，牛皋，岳大帅有功，万岁已经封赏，岳飞官居显位，不知报国，官大升迁，竟敢造反，本来应该斩首啊，因念他功高，故此留在京城以便查明，
1: 至今真假没弄清楚，你们敢兵围京城，有惊胜驾，就此一举就应该杀岳飞。你们不是向着岳飞呢，是给岳飞添罪呢。万岁要怪罪是非杀不可，我也救不了啊。你少拿那皇上吓人，干脆先把你和那昏君抓住，然后再说别的。我说众将官扎，给我掉头攻城啊。是。军兵边喊边驾着云梯攻城，这是声震大地，吓得秦桧毛骨悚然。秦桧一看城上的兵丁个个有同情牛皋之心，没心打仗，由上往下放箭，不是往高射就是往地下射，不伤人。城中的百姓关门闭户，躲在屋里抠破窗纸偷看外边动静，都盼着把岳飞救走。秦桧一看不好，调兵打牛皋惹不了，因为金兀术几次进中原都没行，何况京城的这些将官，尤其是皇上，虽然知道岳飞在京城，因为有状纸告岳飞，他不得不同意在大理寺审问。如果叫皇上知道岳飞被屈含冤，非要我命不可。我虽然把朝中上上下下买通好了，但是哪有教的那么道的，一旦露馅全完了，还是得火速退兵，怎么办呢？这个小子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冯忠冯孝到大理寺把岳飞带到城头。这您的意思不要多问，我自有良策。是。时间不大，有人把岳飞押到城头。秦桧看着岳飞一阵的假笑，岳元帅受苦了，都是穆奇谢和罗汝杰这两个东西擅自用刑，我已经对他们处置了。元帅，我想你不会过意吧。岳飞上下看了看秦桧，秦丞相，你把我找到城头是什么意思？嘿嘿，大帅，请看，你手下的弟兄反了，来救你来了。岳元帅，你看应当如何处置呢？这岳飞。

0: 男一女对坐饮酒，正是秦桧和王氏。何丽犹豫不决，是进去是不进去呢，就在东窗根下稍一打转，就听里边王氏说：相爷今日归来怎么闷闷不乐呢？眼看要过年了，你也该张罗张罗呀，家中的事儿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呀。秦桧打了个嗨声：哎，夫人，我快愁死了，今日牛皋领兵闹临安，险些把事情闹大，好歹算把他们弄走了。
1: 哦，那么岳飞的事儿怎么办呢？
0: 我也没主意，岳飞在京城压了两个多月，至今没问出口供。
1: 我听说不是用剥皮问披马考吗？这个刑罚听说连神仙也挺不过去呀，可那岳飞就是挺刑不招，应该怎么处置呢？
0: 现在文武官员都在问，有的上书，有人写万民表保奏岳飞，叫我都扣下了。我生怕叫皇上知道岳飞冤枉，要是皇上知道可就捂不住了。
1: 哼，干脆把他处死就得了，
0: 处死没口供，愁啊！
1: 哟，我的相爷爷，什么叫口供，什么叫没口供？要知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不如马上把岳家父子三人处死。另外听说岳飞还有好几个儿子，这些小崽子要是长大了可都是你的死对头，所以来个抄家灭门，给他斩草除根。
0: 秦桧听完了点点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哎，这个事儿还得快点办呢。
0: 对，他们俩东窗定计，还以为谁也不知道呢，哪知道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道旁说话草棵有人听，那何丽全听见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秦桧啊，王氏，你们真是心如蛇蝎，要害死岳家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害死岳家满门，这也太缺德了。
1: 哎呀，不好，我得赶快离开这里，要是叫秦桧知道我在窗外偷听他们的说话，准得要我的脑袋。
0: 何丽刚想转身走，正巧有个丫鬟送菜瞧见了。
2: 哟，那是谁呀？
0: 就这一声，秦桧急忙从屋里出来了。
3: 谁？
0: 何丽想躲躲不了了，赶紧回答：
1: 太师，是我。
0: 哦，何丽，你到后宅干什么来了？
1: 伺候相爷，看看有啥事儿没有。
0: 你多咱到这儿的？
1: 刚到。
0: 那么说我和夫人说话你全听见了？
1: 回相爷，我刚到后宅，您跟夫人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
0: 秦桧把三角眼一翻，死盯着何丽察言观色，心中暗想：方才我说的话他是听着还是没听着呢？如果叫他听去，知道我要害岳飞，不好办。上次张宝探监，他竭力的从中周全，我对他就有怀疑，今天又私自到后宅，哼，不管怎么地先压起来再说。想到这儿，秦桧高喊：来人呐！一声喊喝，从前边跑过来秦桧的八个心腹恶奴，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能，伺候相爷，把何丽给我捆起来。这八个小子一听也愣了，心的话：何丽犯什么罪了？这是太师府看家护院的红人，平时我们得听他的，今天怎么了？谁也没动。此时何丽倒不害怕了：
1: 太师为何如此？
3: 哼，没有我的话，你穿房过户，私入后宅，违反我的家规，把他抓起来。
0: 何丽心说：你是找借口，实际怕你们害死岳飞东窗之计露馅儿，被你们抓住可就不好了，就冲这样我也得给老岳家送

0: 信儿去。想到这儿高喊他是奔后花园跑。秦桧一看可气坏了，哎呀，还敢打人，抓住他，把他给我剁成肉泥。这几个狗屎的奴才高挑灯笼火把随后就追，后边是花园，合力奔后脚门，后脚门插着没锁，合力开门就冲出去了。心的话到外边就好办了，合力来到外边，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钻开了胡同喽，心里是蹦蹦直跳。秦桧府里的家人除了能有七八十啊，兜着圈子围合力，合力拼命了。现在正是腊月天气，天那么冷，合力跑得通身是汗，衣服都塌透了，三转两转转糊涂了，滋楼一下子钻进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啊还挺长，到里边一看就傻眼了，两边是丈三的大墙，青砖到顶，牛角形，两个墙搭对头了，出不去。后边秦桧的家奴一下子就把胡同给封上了，快出来，姓何的，你跑不了了。这些家奴知道何力会两下子，不敢进去抓，往里头噼里啪啦的扔石头瓦块乱砸。何力想，这可怎么办，我好心难道不得好报，我死是小事啊，家里有8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料，这可如何是好。正在难过之时，忽然身后有人说话，谁？何力回身一看，哟，原来身后是个门，里边有人把门开个缝，探出个脑袋往外边张望。何力连忙跪倒，这位大爷，救命救命。这个人低头看看何力，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从秦府跑出的家人，后边有人抓我，快救我一命。这个人出来把何力就拉进了门里，然后咣当把门插上，跟我来。何力到院里一瞧，这是个花园，因为冬天里边萧条冷落，但是依旧看出这家挺富，有太湖石、凉亭、鹅卵石铺的甬路。这个人领着何力奔前边的西跨院，等到这屋里借着灯光看清楚这个人的面目。见此人身高七尺，面似中秋古月，剑眉阔目，鼻直口方，双耳垂纶，半步黑须，胸前飘洒，头戴紫缎的方巾，迎门安块无瑕美玉，后边宝蓝色的双飘带，身穿紫缎对花员外裳，上绣富贵芙蓉，杏黄色的衬衣，米黄色的中衣，白袜青鞋，面带忠厚。何力撩衣跪倒磕头，老员外，多谢您救命之恩。老员外看看他，你为什么从秦府跑出来，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秦府的家人，叫何力。
0: 哦，何力，打听个人你认识吗？
1: 谁？
0: 有个先生叫谢石。认识啊，那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认识他？
1: 他常上我府里串门，念叨过你，
0: 你是秦府的红人啊，怎么能私逃呢？
1: 这我有口难分数啊，秦桧陷害忠良，我实在看不下去，我才私逃的。
0: 员外一听点点头，嗯，你能辨明忠奸和善恶，还算好人，那么你意欲何往呢？在京城你可待不了了，那秦桧一会儿传出军旨，各衙门张贴榜文，非要抓你不可呀。
1: 这我知道，我死是小事，只是老岳家一家子，哎，无人搭救啊。
0: 员外一听一皱眉，何力，此话从何而起呢？
1: 何力一跺脚，哎，我也不怕你走漏风声，全告诉你吧，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秦桧和王氏定计要害死岳飞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派人抄家，把老岳家老老少少拿入京城开刀问斩。忠臣孝子人人尊敬，奸则逆子万人诛。我敬佩岳大帅，不忍看他居家被害，才逃出。

0: 府，想给老岳家送个信儿，没想到被他们追进胡同，多亏员外搭救。这个员外一听是又惊又喜，哎呀，难得你一片心呐！要这样，我找个人帮你送信儿，救岳家满门。说完，冲着对面屋喊：“字儿飘洒，右肋下带着一口宝剑，剑柄上白色灯笼穗，白袜青鞋，面似银盆，黑针针的两道细眉，一对扇目，大耳朝怀，三山得配，鼻直口阔，半步黑须，胸前飘洒，手中拿着拂尘。”这位道长进来高诵道号：“无量佛。”“何力，你还认识我吗？”何力一看，哎呀的一声：“原来是你，行了，老岳家有救了。”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

0: 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3: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不变的10公里，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我们一起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感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爱的专线5223-5215，除了在节目直播时全线开通，在节目上下和节目前后有任何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第一时间找到我们，就找到爱的更多可能。5223-5215。同时我们这档节目幸福情缘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婚恋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你也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但寻而不得，来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吧，做你忠实的娘家人，一起守望守护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和子君一起，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登上鹊桥发布信息的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一起来认识他。
0: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4: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5: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3: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线上的第一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6: 你好。
3: 你好，是一个女生哦。
6: 对。
3: 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吗？
6: 哦，是的。
3: 声音脆生生的哦，就像那种又脆又甜的红富士苹果。欢迎你。那我们来按照惯例说一下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
6: 好的。我是94年的南京本地人，目前是在国企上班，然后本科学历，然后我本科是在苏州上的，目前的我的兴趣爱好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出门旅游什么的，然后我的性格方面是比较活泼开朗的，就是身高是1.65米，好像也没有别的了。
3: 好像这些大致的一些的数字一些形容词似乎就能概括到我们了哈，但是我想还远远不够啊，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聊得更深一点啊。我们是94年的南京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对吗？
6: 对的对的。
3: 你刚刚说上学考到苏州去了哈。
6: 是的。
3: 然后苏州，然后工毕业之后又回来了，是不是还是觉得故土难离？
6: 对对对。
3: 那在苏州是本科对吗？
6: 是的。
3: 如果让你来形容一下，我们读了本科应该是至少4年啊，读了4年书和我们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你来概括一下你更喜欢哪里。好像这个答案是现成的是不是，但是我还想问一下。
6: 还是更喜欢南京吧。
3: 为什么呢？
6: 因为就是从小长在这里，生活习惯呀还有饮食方面都还是习惯南京的。
3: 那比较一下呢，其实苏州毕竟也是我们江苏的一个主要城市，而且离得也不远，论道理说水土啊各方面啊

0: 它可能还更偏江南一点点哈。
1: 对对。
0: 嗯，所以为什么呢？比较一下两个地方。
1: 嗯，可能吃食方面吧。
0: 哪方面？
1: 我本身就是对吃还是有点要求的。
0: 哦，对吃啊。
1: 对，
0: 嗯，就是我们吃惯了这一口，左边天涯都忘不了，尤其是妈妈家人做的饭菜。
1: 对对对，
0: 嗯，所以又回来了啊。好嘞，回来之后呢，就在这家国企了吗？
1: 嗯，对的。
0: 嗯，做大概什么类型的工作？什么部门？
1: 嗯，大概也是文职方面的。
0: 所以我们大学学的也是文科，对吗？
1: 嗯，大学学的是理科。
0: 哦，学的是理科，哎，那你这个弯转的有点大啊。
1: 对，
0: 嗯，那我可以理解，其实这个专业，在这个专业方面，当时是可能是不是考虑的比较好就业啊，还是？
1: 嗯，当时考虑的是，嗯，自己也比较喜欢吧。
0: 嗯。
1: 然后就报了这个专业。
0: 嗯，但是我们工作又是另一回事儿啊，是觉得
1: 对对，
0: 那你现在后悔吗？你觉得，哎，如果在94年的女孩哈，工作至少也十年了吧，差不多小十年啊。那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想你做回你的本专业学习的专业呢，还是说这样也挺好的，现在就挺好？
1: 嗯，也挺好的吧。
0: 嗯，可以。
1: 因为毕竟从事文科这个方面的工作呢，
0: 嗯，
1: 时间也挺长的了。
0: 嗯，大概工作是不是有小十年了？
1: 对，
0: 嗯，也蛮适合适应了吧？
1: 对对对。
0: 好，我猜你们这种工作又是国企的啊，文职工作，平时也不太忙，然后有大把的业余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嗯，所以我们看看电影呀，旅旅游啊。但是可能越是国企，我们越是比如说去休国家的公休假，或者说是指望着年假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我再给你一个前提，未来会有大概5天的一个假期，你甭管这个假期是单位给的还是国家给的啊，你会怎么安排这个假期呢？说一个，那肯定是你最想去的地方吧，哪怕是在自己家里待着，我想听听你的安排。
1: 嗯，第一天我可能是休整吧，自己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去爸妈家里面吃个饭。
0: 哦，
1: 然后第二天可能就是开始跟朋友规划去哪里玩了，然后就接下几天就是玩嘛，到最后一天可能就是要回来了，开始就是说收拾一下准备上班了。
0: 嗯，所以我还
1: 或者是对，
0: 嗯，所以就是可以比自己大个4-5岁左右。
1: 对对对。
0: 小的考虑吗？
1: 小，嗯，小的也是可以的。
0: 有没有经历过？有没有经历过之前的恋情？有没有？
1: 之前的话没有，就是忙着吃各种美食。
0: 啊，之前谈恋爱就是去找吃的，你们？
1: 对，因为之前大学不在南京，就会去吃苏州的各种好吃的。
0: 嗯，
1: 去当周围的无锡啊、常州这种。
0: 嗯嗯，那个时候的生活就更简单了啊，就是
1: 对
0: 玩，就是乐，就是吃吃喝喝，校园的恋情。
1: 对对对，就是吃嘛。
0: 嗯，那工作之后呢？有没有谈过？
1: 工作之后，人就开始变得有点懒了。
0: 嗯，
1: 就不愿意，就是说出去再交朋友了，就跟现在的朋友一起玩。
0: 那你不觉得这个工作把你害了吗？怎么就工作之后就对这个情情爱爱就失去了热情一样的？
1: 因为就是，其实工作完之后呢，
0: 嗯，
1: 我本身属于那种一天的事情忙完了，就开始各种奖励自己。
0: 嗯，比如说呢？

0: 自己的恋人啊、异性朋友啊，然后就开始谈婚论嫁了。还有一些人就觉得自己的圈子小，然后呢，我好不容易走出了象牙塔，不用再去拼绩点、再去学习了，我可以尽情的享受生活了。那这个时候呢，自己吃吃喝喝什么的，不用去看将就别人的时间啦、计划啦、看别人的脸色啦，他就会一头扎进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里，不可自拔。你可能就属于这种啊。
1: 是的。
0: 嗯，然后风雨交加，我们一路同行。5223-5215，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线上的第二位朋友。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2: 你好，老师好。
0: 好，又是一个女生，今天是女生专场，来吧，按照惯例。
2: 比较成熟。
0: 嗯。
2: 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一起成长吧。
0: 嗯，
2: 有上进心。嗯
0: 嗯，
2: 对，
0: 好嘞，一口气说了很多啊，了解一下啊。在这读研、你现在读的是什么专业？
2: 我现在还是财经类的。
0: 嗯，财经类的。
2: 嗯，
0: 那要在私企，私企忙不忙呢？
2: 年底月底都挺忙的。
0: 嗯，就是阶段性的忙一忙啊。
2: 阶段性，对。
0: 嗯，大致能说一下吗？我们的年薪大概？月
2: 15万左右。
0: 啊，10万左右啊。所以对对方有没有什么财务上的期待？
2: 跟我差不多吧。
0: 嗯，差不多就行。
2: 嗯
0: 嗯，
2: 行。
0: 好嘞，你刚刚说跟父母同住，父母已经退休了啊。
2: 嗯，
0: 还是
2: 是的，
0: 照顾你的生活照顾得很好。
2: 对，
0: 嗯，是父母心中的宝宝，算是92年的女孩啊，30多岁。那他们父母亲，我也很想了解一下，我们90后的父母亲啊，当我们的孩子到了一个适婚的年龄，父母亲想当然，其实他们是着急的，他们肯定是特别希望赶快赶快，把女儿嫁出去，嫁到个好人家啊。那父母亲他们会怎么样来表达他们的关心呢？比如说，具体在你们家里。
2: 确切在家里的话，就是说哪个哪个闺蜜、哪个哪个亲戚家的孩子，过得多好啊，过得多甜蜜啊，然后每次吃饭啊，都夸他们，然后就旁敲侧击呗。
0: 那、就是拐弯抹角，旁敲侧击。
2: 对对对。
0: 那亲戚家一定也有过得不好的呀，比如谁家离了，谁家离了又二婚了，他们说不说？
2: 不说，直接忽略。
0: 嗯，其实真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我们家里为了就特别怕你上学的时候早恋啊，或者什么的啊，一有苗头赶紧的就扼杀掉。同时，我们家我记得我在17、18岁之前，我们家就没有在家里讨论过。你看你们家90后的父母，你们家还在讨论，比如说啊，他姨姨家的孩子啊，已经找好了，他是什么样的，真好呀，然后他姑姑家的是怎么样的，对吧？我们家那个时候我印象中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也是那种高敏感性的孩子嘛，就觉得爸爸妈妈严防死守，他们连着相亲相爱的一些话题他们更从来都不提，哪怕他们去喝了谁家的喜酒、你知道吗？那个年代也有啊，他们回来之后他们都不讨论的，都不带讨论的。但是我要是不在了，我那个房间开点门缝，我能听到他们在说，就是一切这种话题他们在我们家里都是像是一个禁忌。就像是任何话题就会引发你的想象一样的，你知道吗？
2: 对，
0: 所以比较蛮能理解的。但我由此也觉得，其实你的父母应该是那种蛮开明的人。
2: 开明，对。
0: 所以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也可以体谅父母的心情，可以跟他们来交流一下。
2: 好，
0: 让他们放心啊。
2: 好的。
0: 你说你喜欢游泳，那你也喜欢？
2: 对，
0: 这是运动当中最喜欢的，还是说我就只喜欢游泳？
2: 最喜欢的
0: 哦，其他的做不做？
2: 其他的散步，
0: 散步，
2: 对，走路，然后就爬爬山什么的。
0: 那挺好的啊，我觉得是一个动起来的女孩，是可以轻易动起来的女孩啊。哪怕我们在自己的小区里吃过饭了，溜溜弯，其实也是好的。生保持生命的活力啊。
2: 生命在于运动。
0: 对于未来的他，希望他的性格方面是阳光开朗的，工作上、生活上是情绪稳定的，然后成熟的，具有上进心的。这些一切都是需要我们去见面才能够认识到对方。原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原来这个人这方面有我看中的很大的优点。原来这个人这个方面是我最不能接受的。我们只有在跟人的接触当中，我们才能够了解对方。了解对方，其实对方就是个镜子，也可以反射出我们自己啊。其实我觉得谈恋爱 去找对象的过程其实就是寻找我们自己的过程。

0: 你在最初的时候，比如十几岁，别人问我们你将来想长个什么样的呀，我们肯定不知道。
1: 嗯，
0: 周润发那样的还是谁那样的，我们王一博那样，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当生活中我们见得多了，我们慢慢的就会有一个构画出他的一个素描轮廓。比如你说的你喜欢阳光开朗型的，有那最起码有话说，不阴郁啊。你喜欢成熟的啊，性格啊，工作稳定的，你喜欢有上进心的，这一切凑成了一个八五后，你是可以接受的啊，八五后的一米七左右的男孩。
1: 对，
0: 我希望你在悬崖的路上跑起来啊，然后呢，尽早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合自己心意，同时父母也满意的那么一个人，首先也不惧后果，大胆一点，步子再大一点点，就像从来没有谈过恋爱那样，认识更多的人，好吗？
1: 好的，
0: 祝你爱情甜蜜，
1: 好，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再见。
2: 岁月为笔，相思入墨，字里行间书写的全是十分眷恋。平静的生活慢慢有了波澜，遇见你以后，四季都变得浪漫，所有的怦然心动是那般的自然。遇见你，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
0: 幸福热线5223-5215，这是每天正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的1点到2点直播的幸福时光节目前半小时的幸福情缘。那么到这里即将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但是好在我们是暂别，因为节目每天都会在午间这个时候1点到1点半钟在空中架起鹊桥，我们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如果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打进热线的朋友，明天一定要请早5223-5215，幸福情缘，我是子君，我们在空中架起鹊桥，这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无论你是为脱单而烦恼，还是为情感而困惑，都欢迎随时的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当中，5223-5215，让我们大声说爱，去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半点回来继续我们的幸福之旅，稍后见。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是的，相爱没有那么容易，其实还有一句歌词叫相爱容易相处难，要说啊都不容易。所谓爱，只要我们动了心，只要我们投入情感，它就是一门功课，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朝夕相处，日复一日，这不是一日之功，确实有爱的艺术，同时也有一些技能在里面。半点回来，调频 104.9 中波1206，各位你继续选择收听到的依然是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1点到2点的幸福时光。刚刚过去的半小时是我们的幸福情缘啊，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5223-5215是我们爱的专线。半点回来，在黄小琥的一首老歌之后，在余下的半个小时里，我们要继续在公益情感课堂针对爱这门功课一起好好的学一学，谈谈情，说说爱。以下的话题我们要从民政部的相关的数据说起，相关的婚恋数据，我想它是撕开了当代婚姻最真实的底色啊。据说全国的离婚率啊，全国性的离婚率有40%，在庞大的离婚群体当中，80后稳居主力军的位置，占比超过60%，平均的婚姻存续时长仅仅5.2年，远远短于70后的婚姻周期。那放眼到身边，从新婚燕尔到分道扬镳，早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发问了，婚姻真的是正在走向消亡吗？其实婚姻从来就没有过时，真正毁掉当代亲密关系的从来就不是不爱了，而是婚姻彻底陷入了物质化的困局。从婚恋绑定物质的那一刻起，很多婚姻的结局就早已经注定了。所以接下来的幸福时光，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是为什么。离婚率 40% 的数据，80后成主力军，婚姻真的会走向消亡吗？现代婚姻的悲剧真的是从物质化那一刻就开始，结局就已经注定了吗？

如今的婚恋早已经褪去了纯粹的情感内核，变成了一场精准计算的利益的博弈。你像婚前什么房车、彩礼、收入、家境成为了择偶的硬性门槛，情感契合、三观同频、人品靠谱，这三样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条件啊。婚前大多可能年轻人不好意思问啊，但是会侧着打听、侧面打听、旁敲侧击的用话题去聊出来。可能家里的老人们坐在一起该谈婚论嫁的时候，更可以问得出来啊，房子谁家出啊？那首付能出多少呀？怎么帮衬孩子们呀？车要不要买呀？买什么档次的呀？这就够讨论两壶的了。再加上彩礼这个硬杠杠，有的人说嗨，这是陈规陋俗；有的人说哼，这完全不能少，我们家的孩子差哪了。那这又是一三观契合的包容，双向奔赴的珍惜，风雨与共的担当。钱、物质、油 99.5 甚至更高的一些烦恼啊。但是如果没有呢，这日子就不过了吗？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太多他们确实夫妻怎么样了呢？中国婚姻状况调查白皮书曾经公布过一组扎心的数据，国内的中年婚姻，他们的婚龄呢大约在10到25年之间吧。国内的中年的婚姻啊，关系到了一个敏感词儿，出轨，它的相关比例高达30%，其中并非全是单纯的情感背叛。这当中藏着多数中年婚姻的窘迫真相。好多人会说啊，中年夫妻走到最后早就没爱啦，只剩下了一地琐碎。细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同圈层的中年人跨越婚姻红线的理由可从来都不一样。对于物质富足的有钱人而言，婚姻的裂痕大多始于

新鲜感的缺失。人到中年，他们早已褪去了年轻时为生活奔波的焦灼，事业稳定是衣食无忧，生活最大的空白就是那日复一日的平淡。这朝夕相处的伴侣啊，熟悉的如同左手摸右手，没有惊喜，没有悸动，只剩下了固定的相处模式。那么这类人群的婚姻呢，早就摆脱了生存的捆绑，更多的是体面的陪伴，体面的光鲜的伴侣。出轨对他们而言无关柴米油盐，那不过是枯燥生活里的一场消遣。他们不需要依靠外人分担生活压力，只是贪恋着陌生的关系带来的新鲜感，被仰慕的优越感，用短暂的激情填补中年精神世界的荒芜。繁华跃进，厌倦了一成不变，于是妄图从婚外关系当中找回久违的心动。而占大多数的普通的中年人呢，他们的出轨从来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寻找一份久违的依靠。对，就这么残酷。普通人的中年是人生最难熬的关卡。上有年迈的父母就医养老，下有子女求学立业，房贷车贷压身，工作压力缠身，夫妻二人终日被生活琐事裹挟着，早已经没有了多余的精力经营感情。所以很多的普通夫妻白天各自忙碌，夜晚相对无言，沟通越来越少，抱怨越来越多，委屈无人倾听，疲惫无人体谅。当婚姻变成孤军奋战，当身边的伴侣沦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人心便会慢慢的寒透。此时呢，你要是遇到一个愿意倾听、懂得共情的人，哪怕只是几句温暖的安慰，一点细微的包容，都足以让人沦陷。其实这类中年人，他们想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有人一起分担压力，理解苦楚的真实的踏实的依靠。所以其实我们纵观多数中年人的婚姻，真正彻底消失的也许从来不是爱意，而是什么呢？是夫妻间的沟通的耐心和共情。年轻时的爱是心动和浪漫，中年的爱是陪伴和支撑。太多的夫妻走着走着忘了彼此的初心，把最坏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让婚姻慢慢变成了冰冷的空壳。所以朋友们，所谓什么中年婚姻危机，从来不是新鲜感的溃败，而是归属感的缺失。其实再好的婚姻，别说你们已经谈过了漫长的恋爱，怎么终于走到一起了，反而没过多久就乏味了呢？再好的感情，其实它都经不起长期的敷衍了事和冷漠，以及一地鸡毛的魔力。婚姻的本质是双向奔赴，所以我们唯有彼此体谅，互相兜底，我们才能熬过中年的风雨。记住，这真的是一个熬字哈。问问呢，携手走入人生黄昏的美丽黄昏的老人们，他们告诉你们，他们的一生当中也有过多次想要转身就走的冲动吧。所以熬吧，熬过中年的风雨，守住平淡的幸福，也许最终才能抵达我们出发的初心，幸福的终点。

心灵间最美的邂逅叫做爱情，它如同夜空中最璀璨的星辰，闪耀着永恒的光芒。它能轻轻唤起人心底最深处的涟漪，拨开温柔，将幸福堆砌。遇见爱，遇见幸福，遇见幸福情缘。欢迎收听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幸福情缘，幸福热线025-5223-5215。关于爱的情歌，我们好像总也听不完，因为我们节目当中一首接着一首，意犹未尽。关于爱的话题也是如此，如同浩瀚的星空，如同大海的一朵朵美丽的浪花，层层叠叠，日复一日，风起云涌。好的，节目每天都在继续，在江苏故事广播午间一点到两点的幸福时光，我们的电波当中都架起这座有形无情的桥，供追爱的人们来到桥上发布我们爱的讯息，向全世界来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同时也供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或者是一路前行的朋友们，哪怕是在婚姻当中去轻松行走，或者是艰苦跋涉的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学习走上这座爱的鹊桥，走上这座爱之桥，我们对于爱这门功课一起探讨分享和交流，力争做个合格的学生吧。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时光，让我们相约下一次，也就是明天，也就是每天在午间一点到两点，再次鹊桥上。

0: 认真收听，坚持学习，我们用心去做，
1: 对
0: 啊，就会取得最大的收获。
1: 哎，对了，
0: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程。

0: 长，让我们
1: 演员是穿旗袍的，
2: 那不穿旗袍穿什么呢？
1: 我不知道哎。
2: 对啊，那肯定穿旗袍。
1: 那我没看过贾玲穿旗袍吗？
2: 贾玲穿不上，
1: 她哦好吗？
2: 她瘦了就能穿了，对吧？
1: 哦，是的，可以的，
2: 对不对？
1: 结果她瘦了，她也不讲相声。
2: 对，贾玲她那时候一开始说相声的，
1: 嗯，
2: 她那个相声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词，叫酷口相声。
1: 叫酷口，
2: 哎，酷口，所以
1: 就是类似于有一点像脱口秀那种。
2: 哎，对，然后呢，他就是他跟白凯南一开始搭档嘛，
1: 嗯，
2: 他们两个人穿的就是比较那个，比较那个那个
1: 现代
2: 一点。
1: 对，
2: 但是贾玲瘦的时候，参加过央视的相声大赛，
1: 哎，
2: 他的搭档叫王彤。
1: 嗯，
2: 然后他们谈了一个夫妻之间话题的一个相声，
1: 哎，
2: 就男女相声。
1: 嗯，
2: 贾玲穿的呢就是下面好像是一个裙，长裙，
1: 中式的，
2: 哎，不是，就是普通的裙子，然后上面穿的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普通丽人装这种样子。然后因为他们谈的是现代的，这个夫妻的这个话题嘛，
1: 对
2: 吧？但是如果你要是在茶馆里面，比如说有传统的相声，就是我们看到有场面桌的，
1: 我们就
2: 应该是长衫
1: 啊，
2: 女孩子就是新中式或者是旗袍
1: 哦，
2: 哎，
1: 所以新中式讲相声的女孩子是可以穿的，嗯，
2: 对对，
1: 哦，
2: 因为而且一般呢，男女搭档相声呢都是女的是逗哏，
1: 嗯，
2: 男的是捧哏，所以就是一般男的都站到桌子上面，就是你看到捧哏只能看到上半身，看不到下半身，
1: 哎，对对，
2: 懂吗啊？好的，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贾玲啊，贾玲当年，哎，对，贾玲当年参加比赛，对吧？我讲的对的啊。好，小新说，我家炮子子心态估计要崩溃了。
1: 嗯嗯，
2: 那就是
1: 因为鼓楼缺二模，哎，分数低，分数的试卷会比较难，他应该是讲的是这个意思，
2: 是吧？
1: 心态，
2: 那不是还没考吗？
1: 是没考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要跟孩子去说，
2: 嗯，
1: 我们不要跟孩子去说，哎呀，二模可能会难什么这样的，
2: 嗯，
1: 什么都不要说，难简单都不要说，就让孩子自己去体会，
2: 嗯，
1: 难与不难，哎，我有一句话是怎么讲的，
2: 嗯，
1: 会者不难，难者不
2: 会，
1: 哎，对啊，
2: 嗯，
1: 那难说明你还有一些
2: 对
1: 知识点没有掌握，哎，你觉得难就说明你知识点没有掌握，
2: 哎，
1: 你觉得不难，哎，说明你准备的比较充分。
2: 我还跟大家讲，其实考试也跟比赛一样，
1: 嗯，
2: 你说未必就是在小组赛，在热身赛的时候状态好，就是正式比赛的状态就能上来啊，就很多人就是在热身赛小组赛的时候就。

0: 好像在小组赛的时候是大概赢了德国队4个球以上。
1: 对，这个不是一样的吗？就跟我们去年苏超那个泰州队默默无闻的 啊，然后南通队一路强势杀出来，对吧？遥遥领先，最后没有想到在冠亚军赛的时候，
0: 这个
1: 所以足有一句话叫什么？就是
0: 足球是
1: 圆
0: 的，
1: 啊。就什么结束的哨声没有吹响之前，
0: 一
1: 切
0: 皆有
1: 可能。
0: 对啊，这是伯尔尼奇迹，
1: 一样的呀。
0: 还有伊斯坦布尔奇迹，我最喜欢的 AC 米兰队对利物浦队，你说上半场已经3-0领先了，这种比赛，而且又是世界级两支强队 ，AC 米兰那么强，照理讲的话就是没有希望了，对吧？然后哪想到利物浦在下半场连扳3球，打成3-3，最后点球赢了 AC 米兰。
1: 对啊，
0: 对吧？伊斯坦布尔奇迹之夜。
1: 对啊，
0: 对吧？这种比比皆是。拜仁在比赛结束之前2分钟还1-0领先。曼联队换了2个人上去，3分钟之内连进2个，然后把冠军奖杯拿走了，对吧？
1: 哎，对，
0: 不要抛弃，不要放弃。
1: 哎，对对对，我就是想跟大家讲这个，懂吗？就是不到最后一刻，乾坤未定，你就是黑马，
0: 对，
1: 懂吗？你就是黑马，所以你不要担心。
0: 是是是，
1: 还。哎，大战还没开始，你先已经输了一半了。
0: 气势上面不能输。
1: 哎，气势上面不能输，你就跟他讲，儿子，你一定行。你看你准备了这么多，
0: 一定行。
1: 你充分准备了这么多，你吃了这么多的苦，你一定行。
0: 对，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讲，就当年我们去踢比赛的时候，是吧？这个我也要扑亚洲足球先生范志毅的球，也要扑快刀浪子高峰的球。人家说你还紧张，我紧张什么东西啊？我太老了。他跟我同一个赛场上面，我们俩一个级别的，对不对？照样干，对吧？
1: 对，
0: 对不对？其实放松哎，对吧？
1: 对
0: 没问题。
1: 对，
0: 站到这个上面，能够参加这种考试，你们都是胜利者、勇敢者。
1: 对对对，
0: 对
1: 吧？是的，是的，没错没错。所以家长朋友们啊，此时此刻我讲了，中考也就20几天了，就是大家不要想太多，也不要觉得行啊不行啊，就是这样的话啊，什么分都有。
0: 对。
1: 出处都有归处，
0: 是吧？你说这个前面也有很多，比如说我们高考的同学在前面，一帮中考的同学先挑出气势出阵一战，对吧？
1: 对 对, 对，
0: 还有很多，你像最近这个小艺考提前也有很多，这个小
1: 上岸的
0: 对吧？
1: 对啊，
0: 很开心，对吧？就他们还要很多的同学，还有就是这已经上了，还要再走进中考考场去把这个中考考完，对吧？也是挺好的，对吧？
1: 对，也是挺好的。所以家长朋友们不要焦虑，不要担心，
0: 对
1: 啊，有很多的路都在前方等着。
0: 更何况我们还有未来树教育保驾护航嘛？
1: 对，是的，是的，一定会
0: 张老师
1: 给大家去规划，
0: 给大家在宽心啊，对
1: 对
0: 吧？
1: 给大家规划。
0: 我们就是家长做到我们家长应该能做到的所有，接下来剩下来的就小朋友。就可以努力去作战了。
1: 是的，没错啊。所以家长朋友们还是要宽心，我们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0: 对啊，然后这开玩笑了，这个跟我们张老师去五台山的家长都讲，我们上面的已经找好人了，下面就看你的了。啊，对啊，
1: 对啊，这个镜头应该给大嘴老师，不能给，
0: 对吧？
1: 哦，我们5月23号团里面有一个高三，有2个高三的嘛，
0: 对吧？
1: 就是今年都已经上大一了，那个男孩子，高三的那个男孩子，
0: 是
1: 他们家去年去五台山，今年来还愿，他们家比模考的时候加了50分，
0: 你看看，
1: 女孩子那个上。大学的那个比模考的时候多了100分，
0: 你 看
1: 多了100多分哦，他妈都不好意思讲，他说多了100多分，也是这次不五二三来
0: 还愿，这么不好意思讲，
1: 他都不好意思讲，然后多了100多分，然后这次也是来还愿的，所以家长朋友啊，就是你们真的就包括小新。就包括小新，
0: 对，
1: 小新你，我觉得你6月6号就跟我们去一趟，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那个孩子，你感受一下孩子和你的链接，真的，我们在戴罗顶上，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悟，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是孩子身上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0: 两个团，
1: 哎，
0: 基本上都在下面，不哭不哭不哭，不会哭，上去，
1: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你去体会一下就不会就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上一次小新上一次跟我们一起吃龙虾的那个高二的那个妈妈也去了，
0: 对对对，然后小新说好的我去找大卫老师，我一看看着好的我去找大嘴老师
1: 小金，我们上次一起去吃龙虾的那个高二的妈妈，高二的妈妈她也去的嘛，她不是5月23号不才回来吗？
0: 对，
1: 你感受一下你就懂了。

0: 好的，那么我们也这个福星高照，托您这个名字的这个那个好啊，这、哎、这个
1: 对你这个名字起的真好。
0: 嗯
1: 啊，他是赵，是赵钱孙李的赵，
0: 哎哎，然后、哎、
1: 真好真好真好，
0: 蛮好蛮好蛮好。然后我们就是6月6号，
1: 说明他家爸爸姓高，
0: 哦，
1: 他家妈妈姓赵，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有这个可能啊，
0: 能能，
1: 对吧？哎，这个好，你们这一家子正好、嗯嗯。然后剩下来的宝宝叫富宝，
0: 哎、我跟你讲，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1: 嗯，对，
0: 对吧？
1: 这个真好，
0: 这个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以前，比如说我们讲以前啊，就是姓氏结合、啊
1: 哎，嗯，
0: 原来女同志啊，
1: 嗯，
0: 她跟着就是以前不叫什么什么氏，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
1: 就我就叫刘章氏，
0: 刘章氏，对、
1: 哎。
0: 然后姓何的要加给姓郑的最好，
1: 哎啊、哦，就是什么呢？
0: 郑和氏，
1: 郑和氏。正合适，儿子。
0: 正合适，
1: 能好，起得好，起得好，
0: 对吧？然后要是一个姓洪的嫁给一个姓西的，
1: 哎，
0: 叫西洪氏，
1: 叫西洪氏。啊，有没有姓西的呢？
0: 有啊。
1: 什么西、啊？
0: 怎么没有姓西啊？希望的西、
1: 啊。希望的西啊。
0: 啊，有啊，
1: 哦、有姓希望的
0: 西。西洪氏
1: 啊，西洪氏、嗯，对对对对对。
0: 嗯。什么？娟、啊、儿说：“那我是张三李四。”
1: 啊，为什么？
0: 嗯，
1: 张三李四啊，这样子吗？张三李四。
0: 哎、嗯嗯，我们提醒大家啊，6月6号到6月7号，我们又
1: 加了一团，
0: 就是因为确确实实家长的呼吁啊，
1: 哎哎哎，又加了
0: 大家家长加了一团啊，
1: 哎、
0: 所以这个是本年的最后一次了，
1: 本年最后一次了啊，因为
0: 本年最后
1: 6月6号，高考都已经开始了，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最后一次，
0: 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了啊，
1: 最后一次
0: 啊，右下角咨询点这里。另外呢，在本周日，对吧？
1: 嗯，
0: 就5月31号，还有我们
1: 招商银行
0: 张老师和招商银行的讲座，叫《中考不焦虑》啊。
1: 嗯，
0: 你也可以报名，咨询点这里，点一下啊。这两个活动，我们真的是从4月头，
1: 嗯，
0: 到6月头啊，跨过2个月，
1: 对、
0: 嗯、对吧？嗯、
1: 对
0: 啊，我们一直都在关注，我们陆陆续续都有家长去啊啊，有时候这个确确实实呢，精神的力量也是无可比拟的
1: 啊、嗯、
0: 真的精神的力量真是无可比拟的啊，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啊。那同时呢，咨询点这里呢也是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是您和他联系之后呢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104.9 AM1026 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交流。我是主持人大嘴巴蒙鹏啊，每天的5点到6点，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充满着欢声笑语。这个一般呢，才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他们会讲：“哎呀，这两个主播主持节目蛮轻松的嘛。”其实我们是一个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啊。然后呢，我们的张老师是一个教育主播，然后也是资深的教育规划导师。当然，大嘴巴王鹏呢，他属于这个，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啊。我是这个综合性的主持人，
1: 哎、对，是的。而且关键问题是、基本上你跟大嘴，我跟大嘴合作到现在啊，大半年时间了，
0: 我爸爸的心态我有，然后妈妈的心态我们家太太有，
1: 对呀、啊，
0: 对吧？孩子的心态我们家儿子有，
1: 你看看，
0: 对不对？
1: 这个直播间，我们再三的强调，这是一个教育类的直播间，
0: 对对对对对。
1: 他们还有金华汤包，老华友，
0: 哎。
1: 巧手馄饨，
0: 双冰面馆，哎，汤包我给你推荐一家啊，汤包你可以去，就是太平北路的好那个好

0: 婆
1: 啊
0: 汤包，哎，这不错的，我个人认为就是，嗯，
1: 我妈下了播我就撒过去。
0: 对，他是有鸡鸣汤包的这个影，这个得到了鸡鸣汤包的一个真传。
1: 哦，
0: 哎，我个人认为就是
1: 好婆是吧？
0: 原来
1: 也是那个肚脐眼朝下这样的。
0: 哎，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而且关键是他们家还有蛋皮汤。
1: 哦，
0: 知道吗？
1: 对对 对, 对，
0: 知道吗？哎，我们跟大家讲，就是小笼包和汤包的区别，不光是就是它的包法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呢，它里面的汤汁的不一样啊、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南京人吃的汤包，一定要配那碗蛋皮汤。
1: 嗯，对，是的，
0: 没有蛋皮汤的汤包是不完美的，
1: 哎，
0: 知道吧？不完美的，所以哎，您明白了吧？汤包，它其实不光汤在包里面，
1: 对，
0: 它还有汤在外面。
1: 对，是的，
0: 懂吗？
1: 嗯，真的还是很好的、哦。
0: 你去看，然后还有那个大家都熟悉的这种所谓的小李汤包，它、嗯、也是配蛋皮汤的。
1: 嗯嗯嗯，但我觉得现在小李汤包它做的比较精简，肉少。
0: 它
1: 园子肉园子小。
0: 我觉得呢，这个
1: 馅儿小，
0: 就是连锁店开多了、嗯、不好。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不好，
1: 不够硬。
0: 这个好婆汤包是现点现包现做。
1: 对，我刚讲这个，他那个，好像吃的时候炉子都已经被降干的了。
0: 他吃的人多
1: 哎，
0: 他一直震肚耳朵。
1: 对，然后就有点降了，
0: 嗯、
1: 所以都没得炉子，不好吃，
0: 我跟你讲，
1: 小李不好吃。
0: 什么东西最好吃？
1: 现
0: 做
1: 的
0: 最好吃。
1: 对耶，
0: 对吧？
1: 哎，哪怕我在这儿稍微等一会儿没得关系、
0: 哎、你肯定要等，
1: 你要给我吃新鲜的、
0: 哎、
1: 你给我搞个那个蒸了半天的了，然后就腐热的不行不行。
0: 原来啊，这个在这个就是玄武湖旁边，
1: 嗯，
0: 就是后来他的这个品牌改成老鼓楼汤包，
1: 哎，
0: 老师傅做的时候很好吃，我每次去都两笼，
1: 哎，
0: 后来他搞连锁了也不行。
1: 哎呀，所以说你看呢，好婆就是要等。哎、
0: 啊，对啊，
1: 马上都二亩了，你们居然聊吃包子啊啥？嗯，对不起啊，不好意思。
0: 好，
1: 我们比较随性，就是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0: 对对对。
1: 哎，我们一般通常情况下是随着家长的情绪，家长的情绪不焦虑的时候，
0: 对、
1: 嗯，我们就聊一聊美食。
0: 哎哎，
1: 家长情绪焦虑的时候，我们就聊一聊教育。
0: 嗯、是，这个杰西卡讲，这个索宁村那边的金华汤包也蛮好吃的。
1: 金华汤包他们家好像还有那个什么五色包子，就好几种颜色的那种包子。
0: 嗯嗯嗯，对。
1: 哎，
0: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去金华汤包从来不吃汤包。
1: 哎，那吃什么？
0: 是他们家的蒸饺。
1: 哦。
0: 哎，你们可以去解锁一下。
1: 去解锁一下，
0: 解锁一下
1: 还是很好吃的。
0: 哎，解锁一下。
1: 跟你这样讲完，
0: 没有想到嘛？
1: 我高低我要去吃一盘好婆，我没吃过好婆。
0: 对，金华汤包啊，好，可以啊，很经典。
1: 很近啊，
0: 很近，就那个
1: 就在电台附近啊，
0: 太平北路哎，太平北路路口，
1: 嗯、
0: 在那个叫什么那个《红楼梦》的那个博物馆叫什么博物馆？嗯，就是那个
1: 叫《红楼梦》的博物馆，
0: 搞红楼
1: 梦，那不是降临制造服吗？
0: 哎、降临制造服，
1: 那叫《红楼梦》博物馆啊。
0: 对。
1: 你高地是南京一个名人啊，你不能这样子打岔哦。
0: 他里面
1: 你关键问题是你这样子岔我也能接得上，我也是醉了。
0: 他里面不是哎对，江宁制造博物馆里面不是搞红楼梦吗？
1: 就你这样讲我也能接得上，我也是跟大嘴已经开始心有灵犀上了。
0: 他讲图书馆对面1912线的对哎、
1: 啊、哦，
0: 不是江宁、哦、就是江宁制造博物馆那个
1: 哦，那很近哎，
0: 不打红楼梦的吗？
1: 哦，那很近哎，那很近哎，
0: 就九中，
1: 那九中，
0: 九中那个路口斜
1: 对
0: 面，哎，斜对面，斜对面，斜对面。
1: 我讲北亭巷，我就知道，
0: 在太平北路那个四叉路口
1: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懂吗？哎，所以
1: 讲北亭巷，我就知道了，
0: 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嗯，四川酒家那个小笼包肉冻，对对对对对，它肉冻，
0: 但是我
1: 就是等的太久。
0: 但是我跟你讲，四川酒家小笼包，你们去吃吃老花友，吃吃双冰面馆小笼包。四川酒家之所以小笼包好，我们讲过很多次，是因为他当年兼并了小上海，
1: 哎，
0: 然后小上海的师傅呢，在四川酒家是做厨子的，
1: 哎，
0: 然后呢，后来他又被某大集团一起收购了，然后呢，老师傅呢也纷纷退休了，老师傅的房子呢，他们也是没有掌握的，
1: 对，
0: 懂吗？只是做了一个形，神没拿到。
1: 哦，这样子的，
0: 对吧？
1: 嗯、
0: 天下说四川酒家现在不行了，对嘞。
1: 还有以前我也老吃柳长兴的，也不行了。
0: 但是呢，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薄皮小笼包的这个起源啊。
1: 其实我推荐你们一家，就是那种吃南京老地道小笼包，就一两四个的那种，一两四个的那个小笼包。
0: 哪家？
1: 其实我还推荐你们一家。
0: 哪家？
1: 我告诉你们讲，这个地方有点远，就是在南仁里菜场的夫子庙面馆。
0: 啊，对。
1: 南仁里菜场的这个夫子庙面馆的这个小笼包是地地道道的老南京的，一两四个的小笼包，而且。

0: 它是最它也有100多年历史，它家里也是传承的。
1: 比如说还有四合寸。
0: 四合寸啊，四合寸那就是几百年历史了，那就不要讲了，那是并称跟那个富春野春并称江南四春的、四合寸也是很牛的。
1: 小香妈妈讲说最近吃了两次淮兴桥的卤式汤包。
0: 那我家就住在那个对面，我跟你讲一下，卤式汤包就它跟小李家其实实际上算亲戚，所以卤式汤包跟小李家汤包其实实际上是有点相像的，
1: 对，
0: 哎，这个，
1: 你这样等螃蟹真正上市的时候，到这两家去吃，他用的不是这个，
0: 对，他现剥的，
1: 冻的，他现剥的就好吃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五福街的那家叫顾家包子，上过早餐中国的，早餐中国的蟹黄，
0: 顾家包子是吧？
1: 早餐中国的五福街啊，上过早餐中国的那个包子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去试一试，好吧？
0: 包子已经淹没了 Jessica 的问题。好，张老师能介绍一下高中综评的层次分级吗？
1: 好，对。
0: 好，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这是一档正经的教育类节目。
1: 什么时候拐回来？妈，已经拐回来。
0: 好，不好意思啊，来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江苏的综评呢，其实分为 A、B 两个层次啊。A 类层次呢，就是我们的985院校，然后就是而且是我们江苏。我们是我们江苏省，这个比较好的985类的，还有省外的啊，省外的江苏省外的985类的院校。
1: 是。
0: 然后综评 B 类呢，是我们江苏省内的重点本科院校啊，重点本科院校。那其中包括了像南信啊，南邮啊，那个。还有徐一啊，扬大啊，这些是我们江苏省内的，所以正常呢，我们四星高中的孩子做综 B 做的多一点啊，综 A 呢就是包括像南大、东大这样子呢，那就是层次比较高一点的孩子去做的啊。四星高中以上的孩子是一定要做综评的，一定要做综评，为什么？因为。你做了综评的孩子，你保底你能留在江苏省内上大学啊，这个是低分在江苏省内上大学，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南京的家长要做的事情啊，所以你一定要做综评啊，最差做综 B。
1: 好吧，啊，这个张老师刚才重要的事情讲了三遍，一定要做综评，一定要做综评，对吧？
0: 哎，
1: 你相信他啊，相信他，对，反正我们。单位里面呢也有跟张老师交流的同事啊，一去以后交流了以后，综评已经做过了啊，大家都是愿意做综评的啊。好的，那么娟儿给你一个建议啊，当然我们先说你可能搞吃播的话，粉丝马上就是了。
0: 吃播是吧？马上就去探店，马上就去探店。我马上就吃播。我跟你讲 ，Jessica 说能人里那家是什么网红？不是网红。为什么？我告诉你，不是网红，因为本人是从小在能人里吃夫子庙包子，夫子庙小吃长大的。
1: 对，
0: 他家在那边几十年了，他不是网红。
1: 对，
0: 你为什么会认为他是网红呢？是因为
1: 《
0: 我不是药神》里面有一个镜头在里面拍的。
1: 对，对。
0: 然后你觉得他是网红，其实他不在那儿拍，在那个雨花西路那一圈，能人里那一圈，他就是 YYDS， 他家就是最牛的，就是我在他，我从小吃他家小笼包吃长大的。
1: 好，马上要去吃了，马上要去吃了
0: 。
1: 对，这个一直在我计划当中，然后就老王，好，
0: 对，
1: 这个。东东鞋说：“老师们，我来了，欢迎
0: 东东海，
1: 欢迎您，
0: 欢迎东东海，
1: 东东海，东东海，东东海，
0: 哎，你要说南京话，海
1: 东
0: 东
1: 海，东东海，以后就东东海啊。好啊，这个不知道大队老师还记得90年代浮桥全福楼酒家里小笼包也是很出名的，
0: 好像现在也有哎，
1: 烧麦，
0: 现在还有哎，
1: 对，烧麦。
0: 我告诉你，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他家好吃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他家好吃的，
1: 因为你说
0: 真的好吃，
1: 你说了我就知道了。”
0: 不行，我要确认一下我老公不在直播间。
1: 怎么了？
0: 因为我以前谈的一个男孩子他带我去吃的。刘总踢出去了啊，把刘总踢出直播间。
1: 啊，好，杰西卡今天这个问了啊，说哪些学校可以报 A 呢？
0: 不是哪些学校可以报 A， 是你孩子的高考成绩，他适合报 A， 你懂吗？包括还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他对于高考的分数的要求比较高，他要求要一本线上最起码要50分，
1: 是
0: 你才。

0: OK 的，因为有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你580、590你也可以上得了，你也可以报得了。
1: 嗯、
0: 但是最终他中 A 他对于孩子的高考成绩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中 B 会低一点，中 B 的话，一本线上，你就可以上了，但是如果要是中 A 的话，他的要求就要一本线上最少要50分以上的学校了啊、就是这个还指的是中外合作办学。
1: 嗯，
0: 你要是不是中外合作办学。就要求会更高，最起码600分以上。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小糊涂日记说，我们朋友家去年985分，综评96的成绩进了男性大人工智能。
0: 啊，对啊，就这个、他500，这个已经算是他自身的条件已经很到的、但是你都得做，懂吗？我们讲父母抬头看路，孩子埋头拉车，就是孩子你要拼命学，你要把你的高考成绩尽量往前做好，就要考好。但是父母呢，父母带你把综评的事情一起做好，不要孩子担心，不要孩子操心，我们就带你把综评一起做好，然后孩子你就努力考分，你分越高，那你综评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大学。
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刚才讲这个父母和孩子的这个比喻啊，就跟我们马上就是已经开始的龙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哎，对啊，
1: 孩子就是滑手，
0: 哎，就是滑，
1: 拼命的滑。
0: 哎，
1: 父母就是抖手，
0: 抖手，抖手，哎，对，
1: 鼓手加抖手。
0: 哎，对对对，是
1: 吧？哎，就是也剁手也行，鼓手也行，剁手是拔方向的吗？剁手不是拔方向的吗？
0: 对啊对啊。
1: 然后鼓手是引领节奏的，对吧？
0: 哎，
1: 都是可以的，对吧？
0: 对对。
1: 哎，然后呢，我们像我们张老师呢，可能就是。他是对类似于我们龙舟比赛里面专业舵手，
0: 哎，对对，
1: 然后你舵手呢，你可以自己当舵手，你也可以请专业舵手帮你把控方向。我这样子讲，二是合适啊？
0: 对呀、是的呀，
1: 合适吧？
0: 对呀、怪 Jessica 说他也是从小吃到大的，说我们俩是家门口人。
1: 好，
0: 那开玩笑，我从小都是在人力菜场长大的。
1: 人家格瑞斯，
0: 因为我们原来中学不就在那个上面吗？
1: 人家格瑞斯，人家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啊，
0: 什么什么信息？
1: 现在不要提，现在不要提
0: 啊。
1: 闭店到6月15号装修中，
0: 好吧，
1: 对对对，
0: 好吧，行吧，
1: 对，
0: 好吧，那我们就不去了，
1: 暂时不要去啊，暂时信条水饺也不要去，也装修，对吧？对，现在你讲的那个全富楼啊，现在最出名的是烧麦，烧麦
0: 是吧？
1: 烧麦，
0: 你非要把我们俩聊离婚了，你才开心是吧？
1: 不是，他刚才有个问题是问那个，你的问题忽略。
0: 娟儿说都笑死了，
1: 对吧？哎，我跟你讲啊，真的是，我觉得你教育这条赛道继续走啊，或者吃播可能探店赛道，可能你不是，因为我跟你讲，我最近看了一个，我最近看那个抖音上面有一个那个小什么姐，她就是的，她说她也原来她可能也是一个做的，她做过什么汽车呀、时尚啊什么，
0: 对，
1: 就是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
1: 还做吃播。然后他是山东潍坊的主播，然后不光是吃遍潍坊，吃遍山东，现在吃遍全国。然后前两天他粉丝100万了，
0: 100万了，
1: 就是做吃播作家，他是
0: 换赛道，
1: 之前做了3年，就做不起来，然后做吃播2年100万，
0: 我换赛道，不要讲了，我换赛道，
1: 对吧？
0: 哎，小小我要换赛道，
1: 这个
0: 减肥我也要换赛道，
1: 哎，好。
0: 对
1: 对吧？
0: 对，也许我这吃完做完吃播之后，然后我肥还能减得下来，人家更要找我了。
1: 蜗牛西就讲了，张老师，你看我们现在回归正途啊，张老师娃之前考政史都是先做政治，时间也能来得及。那天看到张老师说先做历史的视频了，准备二模试一试。
0: 对啊，你现在有机会你就一定要试啊，也许你先做历史后做政治的时候你会拿更高的分数呢。
1: 对啊对啊
0: 对
1: 啊对
0: 啊，是不是？你就试一下嘛，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因为我们的确也有孩子以前一直都是先写历史，先写政治后写历史的，然后后来这次改完了之后他分的确有提高，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孩子呢是以前他就是先写历史后写政治的，分以前拿的也不低，结果呢说是这一次一模考试的时候，他说卷子发下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我就先写了政治了，后写了历史了，结果分数就考得非常不理想。那你说上哪说理去啊？是不是？那所以这就是邪修，邪修是什么？邪修就是你说不出来，
2: 丢人呐、啊！你敢做敢当吗？要深刻反省，要改恶。当然了，你也不要背思想包袱， 醒来了。

0: 领导处理。你先正常工作，你哭什么呀？啊，你要不改，那哭的日子在后面呢。
1: 装不下了，你问问去吧。问问是拿出点东西，还是再多拿个包？
2: 爸说不，另外拿个包了，说再拿出点东西来。
1: 我拿啥呀？
2: 你自个儿去问爸呗。你是碗呗，你服个软呗。爸明天就走啊。
1: 我去了，我去了。
2: 爸说于松不带了。

0: 妈让我给您的。
1: 哟、哦，我们家这个金主任呢、啊，他不在位这么多年，还是那么知人善任，他拿准了我不好驳你的面子，所以让你送来的。他喜欢吃这个。
0: 爸，既然给您拿来了，您多少吃点儿。
1: 你也吃点儿。
0: 我不吃，我不吃。爸，
1: 有话说。来来
0: 来，
1: 你坐着说，坐着说，来，坐着说。正好我也休息会儿，看了一晚上累了。
0: 爸，那个盛部长啊、对不起啊，爸。
1: 没事没事没事。丁一啊，这事儿不要向外面人说啊。没跟冬梅说吧？
0: 没有。
1: 有些事儿啊，要学会烂在肚子里。你刚才要说什么？
0: 以前在兵团的时候啊，我碰到过类似这种人。我认为那个盛部长不会只是在信里写写情话那么简单。
1: 是的，他和那个女人肯定有事儿。我已经给他定了原则了，第一，就此打住；第二，造成的不良影响要尽可能的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第三，深刻反省，绝不允许再犯。哎，这个老盛啊，他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能力极强啊，能帮他一把，拉他一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干部一时犯错，你就一棍子打死，那是个不负责任的态度，也不是我们用人的工作方法。当然了，人呢，他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要加强约束、引导和规范。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坚守自己的党性原则，并时刻培养着自觉自愿的自己的行为准则，这至关重要。如果说他盛长盛一犯再犯，那对不起，那只能挥泪斩马谡，这是个原则。你吃，帮我吃一点，不要跟金主任说。改革开放啊，过去很多事情都

0: 是我们所没有碰见过的。坚守党性原则，这是定力。有了这个，你方向准确，其他你就不会迷茫。
1: 下班我接你啊。
2: 行。
1: 哎，那个
3: 赶超
1: 嫂子，
4: 哎，
1: 回家
3: 啊。你们这是
1: 上班？
3: 哦，那行，慢点啊。
1: 哎，走了。
3: 嗯，
4: 再见啊，走了。
0: 哎，那天在徐老太太家，秉淳跟秉义干仗，
4: 为啥呀？
0: 不知道。
5: 邵静文是金土地杂志的主编，退下来了，出版社让他用社里的图书仓库开个饭店，那地方现在成热闹地段了，想拉着秉坤一块干。
3: 他找秉坤干啥呀？
5: 说是秉坤经常跑业务，有经商的经验，要我看主要是看上了秉坤的人品。76年金土地发表画商那首诗，照理说肯定是主编负主要责任，秉坤一口咬定邵静文根本不知道画商是谁。秉坤当时想，这节骨眼上供出别人也救不了自己，索性自己扛下来算了。
3: 那他能把秉坤弄进出版社吗？
5: 没可能，就是个临时工。
3: 那爸肯定不同意。是爸和秉坤还是不说话？
5: 不说。
4: 秉坤，
6: 我上班呢，走了。
4: 你爸说一声。
6: 爸和妈说话呢吧？你告诉他吧。
5: 秉坤，
6: 到点了。
5: 不是你跑业务早点晚点能咋的？
6: 啊，走了。
4: 秉坤，
5: 别跟老人较劲。
6: 没较劲。你应该理解我。
5: 这事我理解不了。
6: 那是因为你从小你没见过你爸。
5: 那你自己是当爸的，你的孩子长大了跟你这么怄气不理你，你咋想？
6: 反正我不会跟我儿子怄气。真的，他以后他长大了，他只要不偷不抢，他老老实实本分过日子，就算他捡破烂扫大街要淘大粪，我都不嫌弃他，我尊重他。
5: 爸没嫌弃你。
6: 你又不是他。
5: 你也不是他。
6: 爸，我走。我妈睡了。
7: 啊、哦，好容易让我给哄睡了。
6: 我妈知道您要走吗？
7: 我走了以后再告诉她吧。反正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清醒，难受也就一会儿。
5: 华成，咱一块儿送爸啊。
8: 好啊。
5: 嗯，我和秉义一起吧，我们俩也是特意回来送爸的。
8: 那咱们一起。
6: 嗯，你一起好。秉坤，一块儿啊。
7: 用不着，听那么多人干啥呀？秉坤，你送送我。

0: 老周啊，你好，哎，又走啊，
1: 哎，又走了。
0: 过年好，
1: 过年好，
0: 哎，过年好，
1: 过年好，这看孙子呢，是吧？
0: 看师傅，
1: 哎，多好啊！
2: 爸，
1: 嗯，
2: 说吧，对不起，
1: 对不起，我问你哥了，你哥人家也承认了，是他先动的手，
3: 他动手就不对，
1: 我批评他了。不过以后你说话这也得注意啊，你是不是说你哥对当这个省长的女婿特别重视，特别看重？你说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也不怪你这么想，工人家的儿子娶了省长的姑娘，这事儿不摊到我身上我也得说呀，这家人呢烧了几辈子高香积了德了，攀上这么个高枝，其实哪是那么回事啊，不好受那个滋味。你说炳坤，咱们都这么难受，可是你哥呢，你哥人家小时候多优秀啊，啊，小学中学兵团，现在优秀到北大里头去了，你说他哪点比那好东没差呀？他不差呀，你要说差就差爹不行啊。冬梅他爸人家那是两层小楼，你们这个爸呀就两间屋啊，儿子结婚呢自己家都挤不下，给住到人家家里去，看人家脸色过日子，

0: 一个男人呢，窝不窝囊，糟不糟心，我也知道红梅他爸和他妈人也不错，这我都理解，可我就是不喜欢他，不愿意跟他们交往。要不看着冬梅对你哥是真心实意的好，我真想着多一嘴啊，劝你哥呀，离了算了。冰坤，你哥这辈子不会再有孩子了，这兵团呢这就落下病了，北京都治不了，别的地方能治吗？这事儿你知道？哼！哎呀，行啊，你们都知道，就你爹不知道了。我也想要孙子，这可不是封建思想，冰坤。这样，我跟你说，哼，这叫什么呢？
1: 人之常情。
0: 哎，你还行，还是比你爸有文化呀。人之常情。

0: 要告诉郑娟，生男孩生女孩都一样，用不着有那么重的心理负担。我说的这可都是真话，毛主席说的对，时代不同了。
1: 要依郑娟呢，肯定想要个闺女，毕竟都有男的。但是他是就一心想给咱家生个小子，而且都去北阁寺找他弟了。我说他了，他不听。反正现在吧，有点理解他。你说，他这文化低，没工作，这嫁过来呢还带一小子。你说要在其他方面不行的话，那在咱家，可能就更没脸待下去呗。
0: 什么都没脸待着，这是什么话？他这么说的。
1: 我这么说的。
0: 你说的好，你接着说吧。
1: 说啥？说完了。
2: 没完，完什么完？
0: 我说怎么这几天对我这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林坤啊，你爸我呀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了，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1: 好，检票了。
3: 89次列车开始检票。
0: 你说。
3: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
0: 你听我说。
3: 开往重庆的89次列车开始检票。
0: 你哥你姐考上大学，我确实很满意，很高兴。本来呀、啊，爸爸我也没抱什么希望的，以为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了。你们这几个孩子呢？投胎到咱们这一个普通的工人家里面，这是命。命是啥呀？是先天注定的。但是你哥你姐人家用行动证明了，这命可以改变。这一代改不了，那就下一代，下一代还不行，那就下下一代。过去的机会是有限的，也很难降到咱们普通老百姓的身上，现在不同了。就是考大学，摆在每个人面前这个机会都是公平的，一样的，谁有本事谁考。
1: 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不说我，咱说国庆。那国庆从小你看到大，他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上有老下有小，工作累工资低，那初一文化水平，你让他考大学你咋让他飞呢？
0: 你更想说你自己吧，照顾着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当初啊，你哥你姐人家上山下乡，没有让你去，让你留在城里，这都是为了你好啊。谁能想到今天是这个结果呀？与其整天羡慕别人远东远西的，不如咬紧牙关把自己这个下一代供到大学里去。
4: 我们老周家

0: 哥那态度不是因为你吗？啊，就打我记事起，你什么时候领过全家出去拜年？有过吗？这是第一回，就过年你领全家出去拜年，对吧？为啥呢？我是这么想啊，两点：一，老大老二考上北大了；二，这老大娶了省长家女儿了；老二嫁了著名诗人，这多光荣啊！这不出去显摆显摆，那多吃亏啊，是吧？我就后悔，我后悔我就不应该去。我是啥呀？这我建钢厂小工人，我娶了一个没工作还带一孩子小媳妇儿，对，我给爸妈丢脸了。我没脸不重要，主要是爸妈脸，我给爸妈丢脸了，爸妈脸比啥都重要，对吧？
1: 周炳坤啊，说你照顾脑血栓后遗症的妈妈，带着姐姐的闺女，养着别人的儿子，这是你爹我呀，给你找个台阶。你拍着自己良心，你问一问，就算没有这些家务事拖累着你，让你去考大学，你能考什么？小你哥你姐姐人家学习好啊，你呢？你在你那个班里的成绩那永远都是倒着数，心里没数吗？

0: 妈，您得这么想，那我爸过两年退休就彻底在家了，以后天天得跟您住在一块儿。我爸那人脾气大，性子急，哪回回来不得惹您生场气啊？也就是您心胸开阔，高风亮节，不跟他一般见识。可我天天跟他生活在一块儿，早气死了，到时候您肯定就该怀念他不在家的日子了。他不在家，那家里是多祥和多宁静啊。妈，这种日子没多少了，过一天少一天，您得好好珍惜。
1: 你这个臭孩子，有这么说你自己爸的吗？
0: 妈笑起来真好看。
1: 妈都是土白半截的人了，你看妈这白发。
0: 哎，在我们眼里，妈妈的脸是全世界最好看的脸，尤其是她笑的时候，她一笑啊，太阳都升起来了。
1: 冰一呀，妈和你爸最大的安慰就是有你们三个，有你们三个这么好的孩子，妈吃再大的苦，受再大的累，我都觉得值。
0: 这就是人类得以繁衍的基础啊，妈知道吗？您说出了人生的真谛呀、啊！
1: 你说的这些词儿，妈都不懂。
2: 是，
1: 但妈知道啊，是在宽慰妈、开解妈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娟儿啊，
2: 哎，
1: 那俩孩子啥时候回来呀？
2: 姐说中午带他们两个在外头吃。
1: 那炳坤呢？
3: 哥，这事儿社里做不了主。哎呀，这编制啊，总共就那么几个。我做主编那会儿啊，打招呼塞人的电话纸条就没断。出版社、杂志社，多好的单位，文化事业单位，有里有面儿，一个个眼睛盯着呢。明白，那上边啊，各有各的门路。哎，算了，不说这些了。哎，炳坤啊，你跟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编制，你这儿还来吗？
4: 我来啊。
3: 怎么，跟你爸说通了？
4: 以后再慢慢跟他说呗。
3: 没说通，来做做你哥的工作。
4: 我哥没意见。
3: 他赞成啊？
4: 他让我自己定。
3: 让你哥去找找郝省长，编制啊，郝省长一个电话的事儿。

0: 经理，
1: 哎，
0: 跟你说，这是我们领域啊，这是我们经理。哦、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
3: 这是来想来饭店看看啊，然后咱也不要钱，就学学经验啥的。
0: 哥，尹坤来信说从酱油厂辞职了，你得劝劝他。
4: 他是个听劝的人吧？哎，他辞职的事千万别跟爸说。

0: 要工作的饭馆干活啊？
1: 这是先学习实践，路子倒是对了。
0: 你还夸他？万一哪天给妈碰上？
1: 那不会，你妈出门都有郑娟陪着，你记得写信的时候跟郑娟说一声就行。

0: 在还不给爸写信，家里的情况都是郑娟写信给爸，爸特别难过。
1: 要不你劝劝咱爸，让他先给炳坤写个信。
2: 爸最听你的，仨孩子里他最稀罕你。
0: 拉倒吧，你是大哥，你劝劝他。
1: 说了，我说多少次了，没用。就炳坤那倔脾气，跟咱爸一样。
0: 那倒是，都属牛的。

0: 28.6。
1: 28.6，
0: 对，
1: 一点不长。
0: 28.6，
1: 第一天啊，
0: 赚钱了。明天早上早点过来，然后把那货都备齐了。
2: 啊，林坤，下班了。
0: 哎，哥。哎，人走
1: 啊。啊，好嘞，坤哥。
0: 啊。啊，哥，你啥时候回来的？
2: 10点多。
0: 不是，大学放假了。
2: 冬梅爸爸去世了。凌晨1:31，我特意赶回来的。
0: 那嫂子跟他妈咋样？
2: 他妈住院呢，你嫂子在医院陪着。这事儿对我触动特别大。

0: 别这么说啊，还真您领导有方。
1: 哎，老邵，你斜着往下看。
2: 哎呦，在职人员每人发放10元，退休人员每人发放5元。社长，这不是请等着挨骂吗？哎呀，
1: 是啊，退休人员呢、情绪最大，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啊。
2: 社长，民不患寡，患不均呐、
1: 哎，张会计，按平均分的话，每人多少？
3: 6.6块。
1: 6.6块。去年多少？
3: 去年发的东西每个人按6块钱算的。
1: 辛辛苦苦干一年，才比去年多了6.6毛。
2: 社长，社里是不是打算从我们集善堂再割块肉下来啊？
1: 还有吗？
2: 我这儿也快山穷水尽了。老邵，你不是为难我吗？
4: 你啊，
5: 哎呀，娟儿走了。
6: 哎，来了。啊。妈。

0: 个路口给我放下就行啊。
1: 我给你送到吧。孩子，我给你买的自行车吧，方便。
0: 我也不会骑。
1: 我教你啊，今天就可以。
0: 今天你哪有时间？你不上班啊？
1: 我那饭庄现在我在和不在一个样。
0: 啥意思啊？
1: 管得好嘞。
0: 真怎么嘚瑟？这啥？
2: 月亮。
0: 鱼。月亮，月亮是一半的。你没见过月亮也是圆的？哎呀，聪聪啊，你这个小淘气包啊你。哎，那个是煤饼，你别动，你回来你妈打你屁股啊！这孩子，好弄好的，那给你弄。走，咱进家吧，这好冷的。
3: 听话。
2: 看你叔叔啊。

0: 大娘，
1: 同志啊，你找谁呀、
0: 啊？不找谁，路过。这孩子真好看，
1: 像他妈妈。
0: 你是男孩女孩啊？
2: 女孩。
1: 聪聪啊，你看叔叔夸你好看，你像女孩了都。这是我的小孙子，是男孩。回去吧，那我们回去了、哦、啊。
0: 好，你忙。哎，
1: 什么进屋？这孩子冷不冷啊？
2: 不冷。
1: 啊，不冷。
3: 不行，炳哥，我觉得我学不会。
4: 学不会，这不挺好的吗？
3: 你看这一直在找。
5: 找啥呀？没事啊，看往前看，别盯着地面。对，哎。妹妹，在这儿呢啊，慢点，哎，动手了啊！哎呀，在这儿呢，不用，我不在这儿呢，慢点，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星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眼睛
4: 看老师，
5: 小耳朵
4: 竖起。
6: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7: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咱们南京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26度啊。虽然说这个气温不高，但是今天有点闷啊，有点热，有点闷热的感觉，而且觉得这个空气当中那个湿度很大啊，
6: 哎，
7: 你觉得这个可能坐在房间里并不是很热，但是你的这个胸口啊、后背啊，可能就是，
6: 有点
7: 就会渗出汗来，
6: 就是微微湿润的感觉，啊。但是整体今天呢，走在户外的感觉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外面的风呢虽然只有啊目前显示的是2级的风力啊，但确实是这个早上早晚出门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微凉的感觉，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咱们江苏的这个湿度啊，可以说是目前啊，据说啊，打引号的说已经达到了亚马逊级别的这种湿度了。
7: 嗯，
6: 你像无锡的湿度达到了93%，南通达到了98%，常州已经达到了湿度100%，这是什么概念？
7: 在比湿度啊，大家都不甘落后啊。
6: 对。

0: 目前来看到，其实咱们南京的湿度呢是在80%左右啊。
1: 对啊，那很多的网友啊，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什么，达到了亚马逊级别的这个湿度呢，也是网友该开始玩梗了。
0: 调侃吧，我觉得
1: 调侃的。
0: 我真的是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亚马逊会有这么大的湿度吗？有的时候也没有啊。
1: 也要分地方啊，但是呢，刚才说到的湿度达到100%呢，其实也是一种相对的湿度，
0: 就是刚下过雨。对吧，
1: 对，是的啊，
0: 空气当中的这种小水雾的含量还比较高。
1: 没错，像南京的主城呢，在昨天啊这个时间的时候呢，应该是达到了80%左右的这样的温度啊。在25号的时候呢，应该是有80%到90%。那么过两天，如果家里面啊真的是有一个湿度计提示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不过这两天呢，雨水见止了之后呢，应该整体的湿度啊，这个空气当中的相对湿度的含量会下降一点点。这期待着周末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稍微给大家来一点点晴天呢？这个还要这个提前几天的时候再来看天气预报，可能更加的准确一点。
0: 是的啊，这个目前来看到，其实从明天开始天气可能就会放
1: 晴了
0: 啊。明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最低气温22，最高气温28。目前来看到，你要说大晴天啊，完全这个无云的，那可能是周六和周日和下周一了。目前来看到最高气温可能会飙升到29度左右。
1: 对呀，但是下周呢，还是会有雨水再次到来啊。大家呢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天气预报的情况，就会了解更多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出门的时候呢，尤其是周末出行的时候呢，我觉得以防万一啊，大家还是要备着一把这个小折叠伞啊什么的，就是比较方便一点。而且呢，别觉得下雨的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就很弱，其实有的时候往往下雨之后呢，这个外面的紫外线的强度会比晴天
0: 会更强吗？
1: 对，是的啊，但是不是绝对的啊，所以呢，大家出门啊，这个防晒啊，各种物理防护啊，也要做好。小朋友呢，可能一到夏天过去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人啊，拥有一双小小的酱油手。小朋友们，无论是上学体育课呀，还是这个小朋友在户外玩耍，这个经过了一个夏天之后，这个小酱油手啊，真的特别的可爱，跟自己的
0: 形容的特别好。
1: 胳膊呢完全是两截的状态啊，这也看不出来孩子是啊到底是肤色偏白一点还是偏黑一点，反正统一一个夏天出来之后呢，都是这个黑黢黢的，尤其是手是最黑最黑的啊，没办法，都是长时间的暴露在外面。但是呢，这个给大家也说好，现在有很多小朋友的那种物理防护的这个出现，比如说什么防晒衣啊，防晒的帽子啊，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还是要戴好的。而且呢，到了夏天，蚊虫啊，还有包括啊，这个草丛当中，小朋友很喜欢户外嘛，所以呢，像一些草丛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防蚊虫叮咬的方法啊，也要做好防护，不然的话，小朋友可能一回家啊，这个这儿起一个大包，那儿咬了一片，也会非常非常的苦恼啊，让很多的家长哎也都挠头，怎么办？只能求助于医生。所以呢，提前做好一些物理防护是出行的必备物品。
0: 没错啊，关注完天气之后啊，咱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下，一会儿进入到今天的节目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啊，一起来关注到这些生活当中的大问号和小问号吧。

0: 小的年纪带的正中间，平均气温呢是50摄氏度，这就是说为什么地球上有广阔的海洋。
1: 哎，
0: 那还有第二个条件啊，也很棒啊，就是有大气和磁场啊。那地球的大气呢，像一个巨大的保护伞，那它阻挡了大部分有害的紫外线，调节了昼夜温差。那你想一下，如果没有大气，白天温度呢达到120度，夜晚呢降到零下150度，
1: 那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0: 啊是啊，那而且地球还提供了生命呼吸的氧气，更重要的是，地球的地核是一个巨大的液态的铁镍球，它旋转的时候啊，可以产生巨大的磁场。那磁层呢，就像是一个隐形的盾牌，它可以挡住太阳风啊。太阳风是什么？就是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高速的带电的粒子流啊，它其实会对大气层产生一个剥离作用。那如果没有磁场，那地球的大气层早就被太阳风给吹走了啊，变成像火星一样荒凉的星球了。
1: 没错啊，
0: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感谢大气层。那最后一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就是板块和火山的活动。地球的板块运动让大陆呢产生了漂移，山脉产生了隆起，海洋开合。这个过程啊持续了45亿年，也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地貌和气候带。火山把地下的矿物质带到地表，为生命提供了必要的营养元素。而且呢你就像这个火星啊，金星也有火山，但是它们是死火山。火星的火山最后喷发大概是在5000多万年前。那金星表面的温度呢高达460度啊，不可能有生命。那么太阳系其他地方有没有生命的呢？科学家也是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木星的卫星啊，木卫二。那木卫二的表面呢是一层厚的冰壳，但冰壳下面有可能会有一个全球性的液态海啊。那在2016年的时候，哈勃太空望远镜发现啊，木卫二呢有水蒸气喷流。这暗示着冰下海洋可能有热液的喷口，而地球上热液喷口呢，周围也是生活着丰富的这种生态系统。那如果木卫二的冰下海真的有生命，那将对我们这个将彻底改变我们对宜居的一个定义了啊。
1: 嗯，没错，这就是神奇的太阳系当中啊。那么大家呢也会知道啊，在这个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会了解到有恒星啊。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恒星会打引号的死亡吗？
0: 哎，为什么呢？
1: 你抬头看到每一颗星星啊，都是一颗巨大的打引号的太阳，它们和我们的太阳是一样的，都是巨大的核聚变反应堆。但是恒星呢不会永远发光，它们也会有生老病死。恒星的寿命呢取决于它的质量，质量越大的恒星燃烧的反而越快，所以呢它们死的也就越早。对啊，这个太阳呢目前啊约46亿岁啊，正值中年的状态，它的核心温度呢高达1500万度。
0: 哇，
1: 对，压力呢是地球大气压的2500亿倍啊，都是以亿为单位的。在这样的极端条件之下呢，氢原子核啊，也就是质子会聚变成氦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也就是大家说到的这个核聚变啊。太阳呢它每秒钟把约6亿吨的氢转化为氦啊，释放出相当于90亿颗原子弹的能量啊。但是这些能量呢需要旅行大约17万年才能从核心地带啊到达太阳的表面，然后再花8分20秒左右到达地球。所以我们看到的阳光其实是17万年前所产生的。这个好像听起来像一个历史故事了啊。那么在50亿年之后呢，太阳的氢燃料呢也会耗尽，核心的这个资源呢会收缩升温，外层的氢燃烧呢也会膨胀，太阳会变成一颗红巨星，体积膨胀到现在的大概200倍左右，把水星、金星甚至是地球可能都会被吞噬掉哦。那么这个红巨星阶段呢持续大概有10亿年左右，然后外层的气体呢会被抛射出去，形成美丽的行星状的星云，然后呢核心则坍塌成一颗白矮星，大小呢像地球，但是质量和太阳是一样的啊，一勺匙的白矮星物质啊重达5吨。那么白矮星呢不再产生能量，会渐渐的冷却变暗，最终变成一颗黑矮星，这就是太阳的所谓啊它最终的一个归途啊。那但是呢这些也都发生在50亿年之后。

0: 后了啊，
1: 就有可能、啊、
0: 对，其实是科学家根据现在的一个推测了、
1: 是的。那我们再来看到比太阳质量大八倍以上的恒星啊，他、们的死亡方式更加的壮观，他、们会爆炸成超新星啊、在1987年2月23号，天文学家呢观测到大麦哲伦星云中一颗超新星的爆发 SN1987A， 这是人类历史上观测的最详细的超新星爆发。它爆发的亮度可以短暂超过整个星系，同时会产生大量的重金属啊、重元素，比如说金、银等等啊。那地球上所有的重元素都来自几十亿年前的某颗恒星的死亡。那超新星爆发之后，核心呢会塌缩成一中子星或者是黑洞。
0: 没错啊，就是我觉得啊，这个能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的、可能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存在啊。有很多的其实男孩子对于天文啊各种地理的知识是非常感兴趣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深度的去挖掘和了解一下啊。那么再来说一说黑洞吧啊、这
1: 一说到黑洞，大家可能就觉得这就是一个无边无际的一个洞啊，
0: 就感觉它会无限量的吸取所有的能量的那种黑洞、
1: 是的。那黑洞呢它有个边界叫事件世界啊、一旦跨过这条线就再也没有任何信息能够逃出来，包括光啊、
0: 都会被吸走，
1: 对
0: 吧？
1: 所以说黑洞看起来是黑色的，因为它不反射任何光线。那么黑洞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当一颗质量大概是太阳20倍以上的恒星耗尽燃料的时候，核心会剧烈的塌缩。如果核心的质量超过3倍的太阳质量，就叫做奥本海默

0: 又会弹出来，就是会在里面发生什么样的现象，无限的吸收，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嗯，
1: 那黑洞呢其实有三个参数啊，质量、电荷和动量。
0: 嗯，
1: 这意味着如果你被吸进黑洞，你所携带的信息啊，你的形状啊，你的颜色呀、啊、都没了，
0: 就是反正都被吸走了、
1: 啊就是、
0: 都没有了、
1: 嗯、黑洞呢只记住什么呢，只记住你的质量啊，还有你的电荷，还有你的自转啊、
0: 哦、
1: 那这个信息悖论呢让物理学家头疼了几十年啊、
0: 嗯、
1: 因为它违背了量子力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信息不能被销毁。那2015年的时候，那首次探测到说黑洞啊合并产生的引力波证实了黑洞的实际存在，确实也开启了引力波天文学的一个新时代了。
0: 哇，哎，那有一个问题呢，大家说怎么样会掉进这个黑洞里呢、到底怎么去掉进它呢？
1: 这个
0: 嗯、
1: 啊、怎么样掉进去呢？
0: 哎，其实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啊，你会经历这个黑洞的引力在你的头部和脚部之间产生巨大的差异，这个叫做潮汐力，把你拉成一根细长的面条。不过别担心啊，这个地球呢引力太弱了，不可能形成黑洞。但是如果把地球压缩成啊，就是可能的情况呢，就是你把地球压缩成一颗弹珠大小，大概呢在1厘米左右的直径，那它有可能会变成一个黑洞。
1: 把地球还要
0: 压缩
1: 成一个弹珠的大小，哇，这个很难想象啊。
0: 哎，对，所以就是相对的嘛，就是大家呢可能就是只能靠科学的依据来去推论它，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是有可能发生的啊。
1: 嗯，所以说小朋友如果对这种宇宙的这个事情感兴趣的话啊，其实不妨多在这种课余时间可以去了解有关这种天文啊，有关这个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啊，有很多的理论其实还没有被证实，包括有很多的对于恒星啊，包括太阳啊，包括什么金星、木星、水星的发现，都远远没有现在了解的知识多。
1: 是，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是太
0: 幸
1: 福了，
0: 好
1: 幸
0: 福啊！
1: 可以就是随时随地的去调取一些你不知道的一些知识，而且因为现在调取知识真的是太方便了。
0: 而且你看，现在每年呢，我有印象啊，这个6.1的时候什么这个9月份的时候开学第一课嘛，然后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小实验，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但是现在小朋友不仅能够做出来，而且还能够跟这个中国的空间站啊来一个天地之间的对话，然后呢亲眼看着航天员在天空中啊，这个可以把这个所有的小实验全部都做出来，你会发现哇，真的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给大家带来的反馈是完全不一样的，小朋友的接触面啊和了解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1: 所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啊，收机前的各位小朋友，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呢到这儿就先告一个段落啊，这个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半点过后呢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跟收音机前的各位继续的来说到啊这个有关宇宙有关生活的这些小知识。

0: 几百年内耗尽，植物呢也将会无法继续的生长。所以说土壤的形成也是十分缓慢的，那在自然条件下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需要500到1000年。
1: 土壤刚才说到了，其实是我们地球的就是皮肤嘛，对吧？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土壤呢也有5个兄弟姐妹啊，这个分别是什么呢？矿物质啊，来自于岩石的风化，还有有机物、水、空气和微生物。这五兄弟的比例就决定了土壤的类型。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土壤的类型呢？比如说啊，这个沙土啊，透气性好，但是保水性比较差，还有那粘土，保水性好但是透气性差，还有呢就是壤土啊、这里面呢有机物的比例呢也比较适中，是这种的呢壤土是最适合农业去用到的啊。那么最神秘的一个土壤大家知道是什么呢？就是黑土地啊。说到黑土地，大家会想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对吧？这里都是叫黑土地。那么黑土地呢，其实在国外啊也有很多地方分布，比如说在乌克兰、美国的中西部，以及在国内的话就是中国的东北部。黑土地啊，这个营养物质是非常高的，从小我就听到家里人说

0: 这个话啊，黑土地的有机质含量呢高达10%，就是普通土壤只有1%到3%左右，所以呢可以算得上是地球上最肥沃的土壤。
1: 哦，那这个很厉害啊。
0: 对，所以呢你像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啊，可以用这个捏把黑土冒油花，这是当地的一种形容啊，插双筷子也发芽来形容，就是你看这个插双筷子都能发芽长起来，你说这农作物得长得多好呢。
1: 是的，但是其实黑土地的形成啊大概是需要2万年左右啊，如果我们不善待它，过度的去开垦，过度的去化肥污染，水土流失呢，会让黑土地在10年之内退化成普通的土壤啊。保护土壤也是保护到我们自己的未来。
0: 没错啊，这不仅是保护土壤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的这个食物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说香香的米饭啊，对吧？就是很多的农作物都是在黑土地当中长出来的。就算不只是黑土地，有很多地方的土壤，我们都是要积极的去做保护的，要不然的话，真的会影响我们自己的。
1: 没错，咱们再来看到为什么说石油啊，为什么说这个是这个化石燃料是古代的阳光。你的汽车里的汽油，家里取暖的天然气，都来自于几亿年前的阳光。那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是古代生物固定的太阳能，经过几百万年的地质作用形成，它们是储存了几百万年的这个阳光啊。煤是怎么形成的呢？大概3亿年前的石炭纪，地球上的植物特别茂盛啊，高大的蕨类植物和原始的裸子植物覆盖了大部分的陆地。那当这些植物死亡之后啊，它们被埋在沼泽里，因为沼泽它没有充分的这个氧气嘛，缺氧。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些植物的残骸被埋得越来越深，在高温高压下慢慢的碳化，变成了泥炭，然后变成了褐煤，最后变成无烟煤和烟煤啊。一吨煤需要大概10到15吨的植物残骸，经过3万年的时间，
0: 3亿年
1: 的时间等待才能够形成。
0: 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啊。所以呢，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能源啊，它是不断的会产生，但是呢，人们消耗的量其实远远要比这些形成的时间要快得多啊。像石油和天然气的形成呢，就更加的神奇了啊。它们主要来自于海洋里的微小生物啊，比如说这个浮游植物啊，还有浮游动物，这些微小的生物死亡之后呢，会沉入到海底，被泥沙所掩盖。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温度和压力升高，有机质开始啊生油啊，这个和生气啊。如果温度超过200度，石油呢会被烤成天然气。一个典型的呢地方就是哪儿呢？油田，需要呢大约1000万到1亿年的地质历史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一块油田啊。那么一旦被发现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石油啊、天然气啊，就是在这里被发现的。
1: 然而化石燃料的问题呢，在于它们是不可再生的啊。人类每年消耗的化石燃料需要地球用100万年才能形成。按照目前的速度，石油还能用50年，天然气还能用60年，煤还能用150年。更重要的是，燃烧化石燃料会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所以说人类必须尽快的转向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能。这不是环保问题，而是人类文明是否能延续的问题。
0: 非常非常的有紧迫感了啊。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太阳能啊，还有风能啊，包括水能以及这个新能源的运用，在生活当中已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了啊。那么再来说说啊，这个刚才有说过地壳板块的运动啊，那么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什么呢？地震的出现啊。地震的出现呢，就是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地区其实是有地震预测的系统的，你只要在手机当中安装一些软件啊，它会在发生地震之前，甚至有的是会提前一点时间，然后给你一个反应的时间，给你提示的。但是啊，地震的预测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特别精准的，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挑战吗？没错，这绝对是这个现在科学最大的挑战之一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地区未来啊100年内可能会发生地震，但是绝对没有办法说出它具体是哪天什么时间几点钟发生几级的地震啊，没有办法精确到这种地步。为什么呢？
1: 首先这个它的病因很复杂，因为地震发生在断层上，地壳中的裂缝啊、断层啊分为3种，比如说正断，两块地壳互相的拉张啊，中间线路，还有逆断，两 两块地壳相互挤压，然后这个一方往上冲，和走滑断层两块地壳水平错动。那全球大部分地震呢发生在板块边界，但是只有10%发生在板块内部，叫板内地震。那这些地震其实更难预测的。
0: 对啊，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地震，很多人说啊一定会有前兆啊，对不对？它有一些自然现象上的不同啊，可能会给大家有提示。但是呢其实这些前兆啊也不唯一，虽然有些地震呢在地震前是有异象的啊，比如说动物能够感知到一些微小的震动啊，所以呢它会有一些行为上的异常等等啊，包括一些天气上的，大家看到什么各种各样的云彩是有地震云啊等等。但这些现象呢也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去引起，比如说井水变浑浊可能是附近有打桩施工啊，动物的异常行为啊，也有可能是根据它自身的发展有问题。那么科学家呢还没有找到一个唯一的非常准确且明确的地震前兆到底是什么。
1: 是的，但是目前我们有地震预警系统，这和预测不同啊。地震预警呢利用的是电波比地震波快的原理，就是地震发生之后啊 P 波先到 S 波啊，就是
0: 后到、
1: S 波其实是破坏它的嘛、
0: 嗯、
1: 那预警系统在检测到 P 波之后可以在 S 波到达前几秒到十几秒发出警报，虽然说只有十几秒、但是足够让高铁减速，化工厂关阀门，学校组织避难、
0: 没错啊，这个之前看过很多那种电视上的预警系统，好像突然间电视上提出还有地震还有十几秒或者是十秒钟到达、然后开始倒计时的时候，我还在想为什么只有这个十几秒呢、其实就是利用这个横波和这个纵波的谁先到达的时间，然后抢到了这个时间点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非常非常的厉害啊。那么这个如果你的手机当中啊也有一个这样的软件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啊，没有这样的软件就赶快下载一个。当然了现在有很多学校呢也会定期的组织孩子们对于地震的一些演习呀、一定要好好学到位啊，各位同学们。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

0: 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1: 凤栖梧桐，凤栖梧桐，悠悠木香，说的是凤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而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我国民间故事当中，凤栖梧桐的故事基本上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讲的是一位有志青年带领乡亲们致富，却遭到了大蟒蛇的迫害。在他死后，乡亲们则在他的墓上栽种了一棵梧桐树，高大的梧桐树引来凤栖息在上面。凤被青年的故事所感动，只愿意在梧桐树上栖息。他叼来了各种植物的种子，帮助乡亲们致富。而今天呢，在故事当中我们要讲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凤是小鱼儿最好的朋友，小鱼儿住在小河里，而这条小河则穿越了整座森林，日夜欢唱着歌谣，滋养着森林里的植物。那么神奇的小河是从哪儿来的？它是从一座高高的山上发源的，高山上还住着一位老道士，他在那里修炼了几十年，都快成仙了，住在附近的人那是看不到他的。小鱼儿长得特别好看，他的眼睛明亮极了，而尾巴也很长，身上的鱼鳞光滑闪亮，跃上水面的时候，在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泽。小鱼儿一直有着自己的梦想，他梦想着可以游到小河的源头，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他也听说了关于道士的传说，很想和这位道士一起成仙。道士知道小鱼儿的梦想，有一次就专门来看望他。那个时候，小鱼儿在水上跳着玩，他那双明亮的眼睛看见了道士，他还以为自己是被水草弄花了眼睛呢。小鱼儿特别急切地问道士：“你就是那位传说中要修炼成仙的道士吗？”“是啊，我听说你是一条有梦想的小鱼儿，所以今天专门来看看你。”道士微笑着回答。小鱼儿急忙落回水中，游到了岸边，这样就离道士更近了。凤听见小鱼儿和道士的对话，也飞过来停在水面上。道士拿出了一个宝瓶，倒出了一颗像是树籽一样的仙丹。“小鱼儿，你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这是一颗能够帮助你的仙丹，来吃下它吧。”小鱼儿谢过道士，一口就吞了下去，虽然他也是被噎得直翻白眼，但是也高兴极了，在水中欢快地跳起舞来，仿佛是要谢谢老爷爷给自己的仙丹。道士看了一会儿小鱼儿戏水，对旁边的凤说道：“凤，你要好好地照顾他，你和他的缘分可是深呐。”道士说完便消失不见了，他都没看见凤是多么的努力地向他点头。那是凤在答应道士，自己一定会尽力地照顾好小鱼儿。凤和小鱼儿整天在一起，小鱼儿游到哪儿，凤就会飞到哪儿。有一年，森林里发生了旱灾，河流慢慢干枯了，小鱼儿还在努力向上游游去。凤每天担心着它，紧紧地跟随着，盘旋在小鱼儿的上空。小鱼儿越来越衰弱，动物们都很想帮助小鱼儿，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水源。于是凤就决定去帮助小鱼儿找水。他飞到了老道士所在的高山，可是高山之上不见老道士的踪影，难道他已经成仙了？凤在老道士的住所找到了一个用树皮缝成的袋子，里面还有一些道士没喝完的水。凤马上就叼着这半袋子水，日夜不停地飞翔着。可是等他找到小鱼儿的时候，小鱼儿却已经死了。凤见到的是一个小土堆，这座小土堆里埋葬着小鱼儿，是动物们把它埋在了一个向着太阳的地方。凤 凤为小鱼儿的死很难过，为自己运水回来晚了而自责。他把半袋子水洒在了小鱼儿的墓上，想起了道士的话：凤，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小鱼儿，你和他的缘分可深了。凤飞上了山岗，向着太阳鸣叫着。而太阳落山的时候，凤便不再鸣叫，而是停在小鱼儿的墓前，给他讲百鸟的故事。就这样循环往复。几天之后，道士来到了凤的身边，他已经是一位仙人了。他向凤点了点头，就直接走到了小鱼儿的墓前，弯下腰，轻轻地一挥衣袖，小土堆不见了，一棵嫩绿的小树苗却冒了出来。原来啊，当初道士给小鱼儿吃的可不是什么仙丹，而是一粒梧桐树子。这粒树子一直在小鱼儿的肚子里，小鱼儿死后，树子便随同小鱼儿一起埋在了小土堆里。凤洒下的半袋子水滋养了这粒梧桐树子。道士拥有着法力，他一挥衣袖，梧桐树就飞快地长了出来。小鱼儿太坚强了，他一直没有离去。在梧桐树长出来之后，小鱼儿和梧桐树也融合在了一起。道士临走前说着：以前啊，小鱼儿可是你凤的好朋友，现在你就把梧桐树当作小鱼儿吧，以后梧桐树就是你的好朋友了。梧桐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很快长大了。凤是小鱼儿最忠诚的朋友，每天晚上还是继续在梧桐树边给他讲百鸟的故事，每天早上太阳出来的时候又开始鸣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凤的鸣叫声中，梧桐树迎着阳光长大了，枝繁叶茂。梧桐树在长高的过程中渐渐地看清了小河的源头，那里真的很美，鲜花盛开。凤听到梧桐树告诉自己：凤，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一直陪伴我，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我看到了小河的源头，那里景色优美，此外那里真的有你讲过的百鸟，它们都在那唱歌呢。凤听到这样的话高兴极了，他曾和小鱼儿一起平淡相守，一起追逐梦想，一起经历了磨难，不离不弃，创造了奇迹，这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跳到高高的树枝上，迎着阳光，欢快地歌唱起他们之间的美好故事。而这个美妙的歌声却吸引了黄，他尊敬凤，成为了凤的伴侣。凤因为得到仙人的指点，又有了黄的作伴，成为了百鸟之王。不过他还是只愿意栖息在梧桐树上，后来梧桐树生长的那座山就被人们叫做梧桐山。在梧桐山上生长着很多梧桐树，传说美丽的梧桐烟云就是凤和黄的化身，他们也一直守候着梧桐山。好了，今天的这一段民间故事啊，虽然有很多的仙人，当然也是虚拟化的人物存在，但同时啊，在读完这篇故事之后，你会发现凤和小鱼儿之间的友谊

0: 真的很让人动容。他们也要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遵守和朋友之间的诺言，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哦。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20:00，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7: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田思忠说出岳飞被押京城，牛皋当时就要起兵奔临安，众将全同意。石权说，先得把何元庆、余化龙、诸葛英的尸体安葬后再走，急忙命人找棺材成殓，派人送往原籍，等到京城再找昏君算账。牛皋要杀田思忠，石权不让，田大人也冤，另外带他入都可找秦桧对证。牛皋这才点头答应，众将都要走。石权说，不行啊，因为朱仙镇这么多兵马，不能没人领，再说我们这边要起兵一走，金兀术马上带兵就打过来，这就给岳大哥可加罪了，所以必须留意多半人在这镇守，少去些人到临安。牛皋说，别人去不去我不管，反是我得去，要是在家呀你留下。施权也想去，陆文龙说，这么办吧，两个临时大帅全走不行，二爷要去，施将军就别去。牛皋说，对了，施权争不过，只可留下，陆文龙、狄雷、傅天亮、吉清、梁兴、赵毅等人都留在家里，愚者都去。牛皋、王贵、张显、孟邦杰、郑怀、大刀关凌等20多员将官带着1000的兵马立刻起身。施权再三的嘱咐牛皋，二爷到京城可不许胡来呀、啊！第一个打听打听岳元帅的事儿，第二个问问药酒是何人所为，你可速去速归，免我悬念。石权这么一说，牛皋的不好受了。哎，咱们这回一分手啊，还不定见着见不着呢，就兴许是最后一面呢。反正你这么说吧，救不出我大哥，我也不活了，来世再见吧。大家一听这多丧气呀、啊，还没等出门先预备死。再看牛皋，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带1000名岳家兵星夜奔临安。等到了江边，没有船过不去，牛皋还真挺能耐，特意的找韩世忠、梁红玉夫妻，叫他们帮忙 把人马渡过江。牛皋又把岳飞被押的事儿跟这夫妻俩说一遍，两个人一听当时也很吃惊。二爷，我们也跟你去得了。牛皋说用不着啊，我们先去，如果人手不够救不了再找你们。也好，可千万给我们送个信儿啊。哎，你放心吧，少麻烦不了啊。就这样，牛皋挑着岳飞的大旗，一路之上老百姓排队迎接，直到临安城下。牛皋还选了临时的两个先锋官，谁呀？一个孟邦杰，另一个是郑印，两条大棍前边给开道，直奔城门杀来。牛皋是不怕大呀，是越大越好。一会儿蓝旗官来报，二爷快到城门了，往里杀，四城紧闭呀。呀呵，他们得信儿了。那能不知道吗？人家早就得了信儿了。现在临安城的总兵是秦桧新进提拔的一个官儿，这个官儿啊跟秦桧有亲戚。什么亲戚呢？是秦桧儿媳妇娘家舅舅的干儿子的大舅子。就这么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借了鸡犬不留，鹅鸭不剩。
9: 是，
8: 军兵答应为救岳飞，全喝出去了，冲着里边讨的要阵。张显一看，这牛皋是真敢干呐！如果捅出娄子，得谁兜着？得我大哥兜着。二哥，别胡来，咱们不是真反，是为救大哥。
9: 哼，他要不放大哥，咱还不反怎么的？你怕死，你走。
8: 不是怕死，这么闹容易给大哥加罪。
9: 不这么干呢，他也不放人。
8: 正在哥俩记个着，就听着城里边哒哒哒响了三声大炮，城门吱呀呀咣当当分为了左右，吊桥唰的一落，从里边冲出了三千人马。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门旗列闪，当中一杆绛紫色的大旗，中间是斗大的王字，旗脚下一员将冲到两军阵前。牛皋一看这小子的长相穿戴，气乐，就看这小子头上戴全家该斩的一顶帽，脑后飘白两根草鸡毛，缠尸裹骨一身甲，五花大绑勒甲绦，蛮亲密集护心镜，足下登招现人潮，断子绝孙两只脚，手拿自杀一口刀。往脸上看，这小子模样长得太难了，酱筷子脑袋，大长脸，秃眉毛，小圆眼，三弯三正的秤托鼻子，大嘴叉是个薄片嘴，大长脖，柳肩膀，没胯骨，长得上下一条条。要搞心的话，嘿嘿，长这个模样，哎，真够十五个人瞧罢了月的。嗯，这小子我怎么不认识呢？哎，小子，你是谁呀？见着牛二爷为何不下马磕头？这小子把贼眼一翻，你可是牛皋吗？
9: 啊，是我呀。
8: 哼，牛皋真乃大胆，我乃临安总兵大刀将王炳武是也。姓牛呢？没有万岁的旨意，你私离训地，兵危京城，你可有惊驾之罪呀。
9: 姓王的，少拿大话吓唬人。什么罪牛爷爷也不怕，牛爷爷前敌立功那阵儿，你还穿开裆裤呢，你拍什么老铺？滚回去，叫秦桧出来。
8: 秦丞相另有公干，不能见你，有话你就和我说吧。
9: 爷，姓王的，你还能当了秦桧的家？那好，我问你，我家大帅犯什么法了，被你们押在京城？嗯，赶紧把我家大帅放出来，马上回兵朱仙镇，要是不放了我岳大哥，打破临安，把你们这些小子杀个干干净净，听明白没有？王炳武听完了一阵的冷笑，哼哼，牛皋，哎，你这是要反呐？怪不得岳飞要反，是由你们这帮人给逞妖呢。告诉你吧，岳飞现在打官司呢，事情没弄清，不能放。你们不退兵可就是造反，可要抄你们的家。小子，你是要找死对不对？
8: 你敢挡二爷的兵？姓牛的， 你有什么了不得？

0: 是没有我王炳武你才立那么大功，如果前敌要有我就没有你的。
1: 爷你还不服气，来来吧，尝尝二爷的双锏。
0: 小子你有啥了不得了，看刀。这小子说看刀还没等把刀举起来呢，牛皋的双锏呜就到了。王炳武原来家里有俩糟钱儿，他爹爹大脑袋给他雇了20多个教师爷教他练武术。这小子觉得自己不含糊，平时在街上也是横膀子晃，打瞎子骂哑巴，踢寡妇门，弯绝户坟，钻揍那吃奶的孩子，一打一个赢，没上过阵。他觉得挺行的，可今天一看二爷牛皋两眼一瞪，像剥了皮的鸭子一样虚法结诈，双锏挂动风声，就像要把他一口吃下去一样，吓得他急忙举起刀往外磕锏，哎，把吃奶劲都使出来了，算把双锏崩出去了。像那你都往里进招啊，他这一着急一害怕，把108招的刀法全忘了，一招没一招。二爷的锏直奔他的前胸点来，吓这小子妈呀的一声是拨马就跑。二爷拍马举锏就追，好啊王炳武哪里跑，哎呦我的妈，一对四愣双锏哇呀的爆叫。王炳武说，哎相爷，这个黑大汉就是牛皋。秦桧一看倒吸口凉气呀，哎呀，岳家军果然厉害，耳听是虚，眼见为实，怪不得四郎主弯雁无珠屡打败仗，这些个虎将再有岳飞这么个元帅，金乌珠哪能不吃亏呢，就冲这个岳飞一天也不能留，至死后祈祷兵散，这些人也就散帘子了，大宋江山也就归我和四郎主了。哎呀不好，昏君耳软心活，这伙人兵危京城，如果再有人在他耳边吹风，他要明白过来，我可就白费心血了，得火速退兵。想到这儿，这个老家伙冲着下边高喊，
1: 对面是什么人呢，敢兵围京城。
0: 牛皋一听有人喊，马往前提，离护城河不太远，看清楚了，就看上边众星捧月一般，当中有一个文官，只见他头戴乌纱帽，高见方，矮摇摇，长展翅，翅起玲珑真细巧，当朝一品一顶丞相雕，身上穿蟒翻身龙探爪，钻五云把海水闹，金线朵朵一件紫罗袍，腰中系横锦腰，白翡翠钻八宝，富贵高升玉带一条，下身因为有女儿墙挡着看不清，书中暗表足下灯黑泥胶，玉钻粉底儿把毡包，泰山永固一双方头罩，往脸上看真难瞧，本露头下巴翘，三角眼金睛豹，狮子鼻耷拉嘴角，一步黑须咋咋呼呼就在胸前飘，就看这个人三角眼叽里咕的烂转，面带奸诈。牛皋不认识，凭合计，嘿嘿，准是秦桧。这阵儿秦桧问下边将军是谁呀，牛皋把胸脯一拍，问爷爷，告诉你，我乃是五军都统制京中大帅的二弟，藕塘关的姑老爷，岳家军的总先锋，姓牛，单字名皋，再要往下问你牛二爷。哎，你是不是秦桧啊？
1: 正是本相。
0: 秦桧啊，看你穿上衣服也人们狗样，怎么说人话不拉人神呢？
1: 大胆牛皋为何口出不逊，
0: 哎呀，这是最好听的。牛皋，你不镇守朱仙镇，私立训地，兵围京城，惊动圣驾，该当何罪？牛皋乐了，
1: 呵呵，没罪，你惹的。
0: 哦，本相怎惹你了？
1: 我来问你，前些天往前敌送御酒，你知道不？
0: 我知道啊。
1: 主意是谁出的？
0: 是我呀。
1: 那你为什么酒里

放毒药要害死我们。秦桧故意的大惊失色，哎呀呀，哪有此事，绝无此理。什么？你不承认？那余化龙、何元庆、诸葛英全叫药酒害死了，难道说你还想抵赖？哎，找你给他们报仇来了。秦桧听了，心中暗暗的欢喜，哦，真要死几个，不过死的太少了，最好把他们都要死，江山我就到手了。这个老东西心里高兴，脸上一点儿也不带，而且觉得特别的屈。牛皋啊，说话可得把良心放正，我秦桧不敢说是秉正无私，但也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知道各位在前

0: 山上推。我说哪样，把田思忠带过来。有人把田思忠带到队前，田思忠哭了。秦太师啊，这可是人命关天，你可不能胡说呀。我是个内臣，久在皇宫，和众将有什么厉害？而是你把岳飞看成眼中钉肉中刺，扣留在京城，想必是怕众将不服，才下毒药害死众将。可是你真缺德呀，这毒药酒你叫我送，你这不诚心把我送死吗？你还血口喷人。秦桧把三角眼一翻了，田思忠，你害人惹祸还想推脱，哼，我非到万岁面前告你不可。牛将军千万别听他胡言，他是挑动是非呢。可把田思忠气坏了，浑身哆嗦，连指甲盖都青了。啊，秦桧啊，闹了半天你把屎盆子往我身上扣啊，你损吧。一着急，再加上田思忠路上上火没吃，看着岳飞一阵的假笑。岳元帅受苦了，都是穆奇谢和罗汝吉这个两个东西擅自用刑，我已经对他们处置了。元帅，我想你不会过意吧。岳飞上下看了看秦桧，秦丞相，你把我找到城头是什么意思？嘿嘿，大帅，请看，你手下的弟兄反了，来救你来了。岳元帅，你看应当如何处置呢？这岳飞这才探身往下观瞧，哎呀，当时是大吃一惊，一看牛皋众将全在下边，盔甲鲜明，准备攻城。岳飞可吓坏了，如果你们这一攻城正中了秦桧的奸计，我这个造反弄假称真，岂不是坑死我也？想到这儿，冲下高喊：“二弟呀，你为何至此？”啊！牛皋抬头一看，哟，大哥！哇，这一千多人全都跪倒尘埃，冲上磕头：“大哥，我们来救你了，不能在这受着窝囊气了，大哥跟我们走吧。”牛皋下令攻城，抓秦桧，救岳飞。
1: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各位听众，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继续播送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前文书说到，岳飞被押到城头，弟兄见面，牛皋等众将看见岳飞是又惊又喜，一看大哥哪像当初的模样，青衣小帽，脸色苍白，两腮深陷，脸上多添了皱纹，一下子老了好几岁。他们还不知道呢，岳飞的身上血迹斑斑，伤痕累累，到处是腥伤。牛皋一阵心酸，像小孩见了大人一样，咧开大嘴哭喽：“大哥，你可想死我了！哥呀，我来接你来了。”此时，岳飞肝肠寸断，泪水模糊，手扶着垛口往下观瞧，挨个的看了看。往日弟兄们朝夕相处，欢聚一堂，抵抗金兵，驰骋疆场，今日隔墙相望，千言万语涌上心头。他真想说说张宝、王恒怎么屈死的，张宪、岳云如今被抓，自己又呕啊！哟，我的相爷爷，什么叫口供，什么叫没口供？要知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不如马上把岳家父子三人处死。另外听说岳飞还有好几个儿子，这些小崽子要是长大了，可都是你的死对头，所以来个抄家灭门，给他斩草除根。秦桧听完了点点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哎，这个事儿还得快点办呢。对，他们俩东窗定计，还以为谁也不知道呢，哪知道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偷听，道旁说话草棵有人听，那河里全听见了，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哎呀，秦桧啊，王氏，你们真是心如蛇蝎，要害死岳家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害死岳家满门，这也太缺德了。哎呀，不好，我得赶快离开这里，要是叫秦桧知道我在窗外偷听他们的说话，准得要我的脑袋。河里刚想转身走，正巧有个丫鬟送菜瞧见了。哟，那是谁呀？就这一声，秦桧急忙从屋里出来了。
5: 谁？
4: 河里想躲躲不了了，赶紧回答：“太师，是我。”哦，河里，你到后宅干什么来了？
6: 伺候相爷，看看有啥事儿没有。
4: 你多咱到这儿的？
6: 刚到。
4: 那么说我和夫人说话你全听见了？
6: 回相爷，我刚到后宅，您跟夫人说的什么我都没听见。
4: 秦桧把三角眼一翻，死盯着何丽察言观色，心中暗想，方才

0: 我说的话他是听着还是没听着呢？如果叫他听去，知道我要害岳飞，不好办。上次张宝探监，他竭力的从中周全，我对他就有怀疑。今天又私自到后宅，哼，不管怎么地，先压起来再说。想到这儿，秦桧高喊：“来人呐！”一声喊喝，从前边跑过来秦桧的八个心腹恶奴，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中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能，伺候相爷，把何力给我捆起来。这八个小子一听也愣了，心的话，何力犯什么罪了？这是太师府看家护院的红人，平时我们得听他的，今天怎么了？谁也没动。此时何力倒不害怕了，太师为何如此？哼，没有我的话，你穿房过户，私入后宅，违反我的家规，把他抓起来。何立新说：“你是找借口，实际怕你们害死岳飞，东窗之计露馅儿，被你们抓住可就不好了。就冲这样，我也得给老岳家送信儿去。”想到这儿，高喊：“太师，我没罪。以前我也常到后院，今天想不到太师发威，不公平，我不服。”少废话，先捆起来。一包农上来伸手抓何力的衣服，何力身子挺灵巧，急忙一闪，奔着一包农的迎面骨，咚，就是一个通天炮。这一下子，一包农两眼冒金花，鼻子的血刷就出来了，身子一晃的胎里坏上来了。何力一个扫堂腿，把这小子半个大马趴。何力就是蹭窜出了人群，直奔后花园跑。秦桧一看可气坏了，哎呀，还敢打人，抓住他，把他给我剁成肉泥。这几个狗屎的奴才高挑灯笼火把，随后就追。后边是花园，何力奔后脚门，后脚门插着没锁，何力开门就冲出去了。心的话，到外边就好办了。何力来到外边，哪黑走哪，哪暗走哪，钻开了胡同喽，心里是蹦蹦直跳。秦桧府里的家人除了能有七八十啊，兜着圈子围何力，何力拼命了。现在正是腊月天气，天那么冷，何力跑得通身是汗，衣服都塌透了，三转两转转糊涂了，滋楼一下子钻进一个死胡同。这个胡同啊还挺长，到里边一看就傻眼了，两边是丈三的大墙，青砖到顶，牛角形，两个墙搭对头了，出不去。后边秦桧的家奴一下子就把胡同给封上了，快出来，姓何的，你跑不了了。这些家奴知道何力会两下子，不敢进去抓，往里头噼里啪啦的扔石头瓦块乱砸。何力想，这可怎么办？我好心难道不得好报？我死是小事啊，家里有80多岁的老母无人照料，这可如何是好？正在难过之时，忽然身后有人说话：“谁？”何力回身一看，哟，原来身后是个门，里边有人把门开个缝，探出个脑袋往外边张望。何力连忙跪倒：“这位大爷，救命，救命！”这个人低头看看何力：“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从秦府跑出的家人，后边有人抓我，快救我一命。”
0: 这个人出来把何力就拉进了门里，然后咣当把门插上：“跟我来。”何力到院里一瞧，这是个花园，因为冬天里边萧条冷落，但是依旧看出这家挺富，有太湖石、凉亭、鹅卵石铺的甬路。这个人领着何力奔前边的西跨院，等到这屋里，借着灯光看清楚这个人的面目。见此人身高7尺，面似中秋古月，剑眉阔目，鼻直口方，双耳垂纶，半步黑须，胸前飘洒，头戴紫缎的方巾，迎门安块无瑕美玉，后边宝蓝色的双飘带，身穿紫缎对花员外氅。

0: 长，上绣富贵芙蓉，杏黄色的衬衣儿，米黄色的中衣儿，白袜青鞋，面带忠厚。何丽撩衣跪倒磕头：“老员外，多谢您救命之恩。”老员外看看他：“你为什么从秦府跑出来？叫什么名字？”“
1: 我是秦府的家人，叫何丽。”“
0: 哦，何丽，打听个人你认识吗？”“
1: 谁？”“
0: 有个先生叫谢石。”“
1: 认识啊，那是我的好朋友。你怎么认识他？”“
0: 他常上我府里串门，念叨过你。你是秦府的红人啊，怎么能私逃呢？”“
1: 这我有口难分数啊，秦桧陷害忠良，我实在看不下去，我才私逃的。”
0: 员外一听点点头：“嗯，你能辨明忠奸和善恶，还算好人。那么你意欲何往呢？在京城你可待不了了，那秦桧一会儿传出军旨，各衙门张贴榜文，非要抓你不可呀。”“
1: 这我知道，我死是小事，只是老岳家一家子，哎，无人搭救啊。”
0: 员外一听一皱眉：“何丽，此话从何而起呢？”
1: 何丽一跺脚：“哎，我也不怕你走漏风声，全告诉你吧，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秦桧和王氏定计要害死岳飞父子三人还不算，还要派人抄家，把老岳家老老少少拿入京城开刀问斩。忠臣孝子人人尊敬，奸则逆子万人诛。我敬佩岳大帅，不忍看他居家被害，才逃出秦府，想给老岳家送个信儿，没想到被他们追进胡同，多亏员外搭救。”
0: 这个员外一听是又惊又喜：“哎呀，难得你一片心呐！要这样，我找个人帮你送信儿，救岳家满门。”说完，冲着对面屋喊：“道兄，请出来吧。”
1: 吧嗒，连龙一起，从外边走进一位道长。见此人身高七尺，三庭的身躯，头戴一顶素缎的九梁道巾，迎门镶八卦，双飘袖带，身穿素缎道袍，青护领，青色丝绦勒成蝴蝶扣，灯笼穗飘洒，右肋下带着一口宝剑，剑柄上白色灯笼穗，白袜青鞋，面似阴盆，黑针针的两道细眉，一对善目，大耳朝怀，三山得配，鼻直口阔，半步黑须，胸前飘洒，手中拿着拂尘。这位道长进来高诵道号：“无量佛。”“
0: 何丽，你还认识我吗？”
1: 何丽一看，哎呀的一声：“原来是你！行了，老岳家有救了。”
2: 评书《岳飞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1:00，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安琪和亚历坤回到队里之后，亚历坤激情满怀地向刘队做了全面的汇报。刘队瞪他一眼，将他一军说：
1: 你咋呼啥呀？啊，你要是能从这个案子上弄出个一两吨毒品来，我就给你报个二等功。
2: 刘队，你就是把我逼死了，我也弄不出个一两吨呐。咱们缉毒队成立十几年了，最多的一次也没弄到一吨呐。你让我给咱们队的历史创造神话啊？
1: 咋的？不敢碰神话啊？平时我看你没有不敢吹的牛啊。
2: 你还别跟我较劲儿。我哪天要是弄回个一两吨毒品，你要是不给我报二等功。
1: 哼，我要是不给你报二等功啊，那我刘展是孙子，你是爷爷，行了吧？
0: 最终亚历坤听明白了，刘队是让他主办这个案子。亚历坤向安琪挤了挤眼睛，凑到他的耳边悄声地说：
2: 师妹，你意识到没有，你为我铺垫了一条立功的阳光大道啊。
1: 哎，亚历坤，你干啥呢？嘴凑到人家丫头脸上嚼什么舌头啊？
2: 刘队，这可是我和师妹之间的私房话，不能随便透露啊。
0: 亚历坤吐了口唾液，在手心里搓了搓，抹到自己的一头卷发上，然后问刘队：
2: 刘队，怎么样，是不是想让我握进去？
0: 刘队没有马上回答，他皱着眉头想了一下，
1: 哎呀，这件事儿一定要慎重，派谁去合适，那我得好好想想。
2: 这想什么呀？重任需强将，那当然是我出马呀。
0: 亚历坤振振有词，他也有做给安琪看的意思。刘队吼了他一嗓子，不满地说：
1: 我想什么？我想你的安全问题，想让对方起疑心的因素有哪些，想事情成功的概率。
0: 这时候亚历坤神情严肃地说：这些事儿还是我自己回去考虑吧，握进去的人是我，关乎我自己的生命，我当然很在乎，再说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你怕什么呀？
2: 我都不怕。好了好了，领导啊，就帮我快快的准备账号和往里边存钱吧，
1: 我现在申请要借用师妹一个下午，我需要她帮忙把我打扮得像个本市最阔气的老板。
2: 哎，刘队，咱们可得说好啊，新手机的型号嘛，三星牌就行，我这双皮鞋可是不能再穿了，那必须要换。我还得有条像样的领带啊。对了，师妹，您可一定帮我选条最有品位的啊。另外，我的摩丝也快用完了啊，忙活公家的事儿，你不能老用我私人的吧？啊，我先开张单子啊，钱呢也别过我的手，直接交给安琪就行，省得将来纪检委找上门来，弄我又是一身的麻烦。办案呢就得花钱，领导你别心疼啊。
0: 刘队恨不能撕烂亚历坤这张嘴，这小子趁机开队上的油。可是想想，他将又一次出生入死，队里为他花这点钱又算什么呢？刘队大手一挥：
1: 好好好，你爱怎么造就怎么造啊，只要给我弄回一吨两吨的就行。
0: 亚历坤也并不是不立功就活不下去的人，只是因为立过几次功上瘾了，所以遇到可以立功的机会他还是不想放过，再加上现在有一个师妹在看着自己，得给人家做出点样子，得让人家看得起自己才行啊。亚历坤还有一层想法，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那个想法让他内心隐隐作痛，他仍然担心自己会被感染上艾滋病，万一真的是那样了，他更要抓紧时机破案，如果能在战斗中死去，那将是痛快的，也是他的光荣。如果能以他的死为代价，换来父母以他为荣，同学同事们以他为骄傲，安琪将来回忆起他来也以他为自豪，那么他就满足了。 亚历坤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所以他在内心做出一个决定，一旦不幸被感染了艾滋病，他便一心求死，死在与毒贩的战斗中。中午是亚历坤请客，安琪想为他省点钱，就近拐进了一家小餐馆。亚历坤点了两份过油肉拌面，两人稀里哗啦地吃将起来。等看见碗底的时候，安琪把饭碗一推，用纸巾擦着嘴上的油说吃饱了。亚历坤撇着嘴说，
2: 嗨，这点饭量是羊羔羔吃的，我的肚子还空着呢。
0: 于是他又摇头晃脑地点了十个羊肉串，一大盘烤羊排，在安琪惊奇的目光里狼吞虎咽地吃着。安琪欣赏着他的吃相，他暗想，这个样子怎么也不像是被感染艾滋病的人呢。但愿亚历坤永远这么健康下去，但愿他是幸运的。饭后安琪

0: 姨并没有陪着亚历坤去买这买那，而是拉着他往卫生防疫站跑。对安琪来说，这件重要的事儿绝对不能忘记，就算亚历坤记错了日子，他也不能大意。在没有弄清亚历坤是否感染上艾滋病之前，安琪总是隐隐地担忧这位搭档的健康。亚历坤那么年轻有活力，那么有激情有爱心，他不应该遭遇那样的灾难。同时，安琪对亚历坤还有深深的歉疚，他总觉得如果那天自己要是反应快点，冲上去夺下阿依谢姆手中那把刀，那么手指割破的将是自己而不是亚历坤。亚历坤其实是为自己在承受不幸。安琪不能原谅自己的失误，最让他感动的是对于自己在那一天的不良表现，亚历坤从未对任何人说起，他的口风把得很密，这也说明了亚历坤其实是个心中有数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同时也让安琪感到亚历坤对自己不是光卖嘴皮子，是真的好，好得让自己无话可说。但是安琪却没有对人家表示一点好感，也许两人离得太近的原因，安琪无法对亚历坤产生男女间那种火花，他把亚历坤划定在战友和搭档的界限里，希望永远做亚历坤的好朋友。在防疫站里，医生断定亚历坤暂时还没有发现异常，以后按时来检查就行，注意这期间别有什么感冒发烧之类的事情发生。亚历坤松了一口气儿，安琪也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在防疫站门前，亚历坤提出两人一起回队里做准备，安琪抱歉地说，
1: 啊，我下午还有些私事需要处理，等一忙完了就回去好吗？
2: 哼，你哪来那么多私事啊，师妹？哎，最近你可是有点可疑呀，让我产生了跟踪你的念头。
1: 啊，亚历坤，你要是敢那么低级，咱俩的友谊从此一刀两断。
2: 师妹啊，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它不会叫，这点道理你还不懂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跟你开玩笑了，你呀，就根本玩不起。
0: 于是两人各怀心事地分了手。安琪乘坐公共汽车先到红河公园的白桦林咖啡厅看了一圈地形，这座公园闹中取静，整座园子占地约10000平米，园里种满了各种参天树木，以桦树为主。深秋的桦树叶子已透着橘红或深红，当然还有灿烂的黄和未尽的绿帮衬着园内的景色。园内还有3处是人工湖水，那种清澈和湿润使园子里充满了灵气。白桦林咖啡厅就坐落在一片白桦林和一座湖水之后的又一片白桦林旁边，隐隐绰绰地闪露着，大部分都隐在白桦林的包围之中。安琪非常喜欢这里的环境，她悄无声息地进了咖啡厅，一眼就选中了靠窗的那个位置。她走过去，用手摸了摸桌面，上面没有灰尘，与她想象的一样洁净。最令他狂喜的是，这儿的游人很少，好像这个园子的存在就是为了等安琪与艾山江来约会而准备的。难道这是天意吗？安琪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中午2点，他长长地叹出一口气，啊，时间终于过去一大截了，再坚持1个小时就可以踱着步子一点点地往红河公园走去。安琪决定差1个小时4点10离开宿舍。在离开之前，他把房间进行了大清洗。今天这个日子对他来说就是过节，是个隆重的节日，他得用心来对待。临出门的前一刻，安琪特意站在镜子前把绑在脑后的马尾辫松了下来，头发刚好够垂到肩头。
1: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把头发散。

可能这样一来，自己就像个女人，而不像是个女警察了。他对着镜子看了又看，才意识到除了一把梳子、一瓶润肤露之外，自己从未用过任何化妆品。可是不化妆的女人哪里有女人味呢？而且除了一件湖蓝色风衣，她没有第二件外套可供选择。这身装扮去见艾山江，人家会不会嫌自己寒酸呢？后来安琪干脆不想这么多了，他给自己打气，管他呢，是什么样就什么样，自己不可能为他去改变什么，凭什么为一个男人去改变自己呢？一个女警察是那么容易被改变的吗？我就这个样子怎么着？就算化了妆，就算穿了漂亮的衣服，我不还是我吗？我的肤色很健康，我的嘴唇很红润，我的眉毛很清秀，根本不需要修饰。这样越想，安琪就越觉着理直气壮。在锁上门的那一刻，他又跑回到镜子前，习惯性地把散到肩头上的头发重新绑好，束到脑后。这样他觉得才是自己，才自在，才像个精干利索的职业女警察。凡是见过他穿警服的人都说，安琪穿警服的样子特帅气，比穿任何款式的衣服都漂亮。安琪自己对此也予以默认。与其说穿警服让他神气，不如说穿警服让他更加自信。安琪没有其他女孩身上的矫情，也不会刻意摆小姐架子。无论是她约别人，还是别人约她，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对方职位大小，她都会提前几分钟到达约见地点。她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礼貌，尊重别人的时间，其实就是节省自己的时间。可是，艾山江能准时到来吗？从子亚那儿，艾山江得知李春云的丈夫因脑溢血瘫痪5年了。大儿子无业，小儿子还在读高中，一家人的生活主要靠丈夫的一点退休金和李春云的下岗工资，日子过得很紧吧。所以，中午的骑马训练结束之后，艾山江把余下的工作交给了其他骑马师去做。他避开众人的耳目，独自驾车来到市内的一家超市，买了2袋米面、1桶石油以及一些营养食品，在下午2点钟的光景敲开了李春云破旧的防盗门。见到来人，尤其是看到艾山江带来那么多礼品，李春云大吃一惊。他慌乱地把艾山江让到屋里的老式沙发上，又是倒茶又是削苹果。可是他心里却在嘀咕，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家情况的呢？又怎么找到这儿来的呢？他有什么意图啊？艾山江仿佛看穿了李春云的疑问，他真诚地解释说，啊，李大姐，您别觉得奇怪，我今天来这里啊，是为了替父亲还情的。我父亲以前是乌兰山北部的一名兽医，20年前的一个冬天发生了雪灾，牧场里的许多马羊都冻死了。他呢被请到牧场上去，昼夜的给马看病。就在他走到你们牧场的时候，他累得发高烧40度，是你们牧场的工人轮流照顾他，才使他得以脱险。啊，事后啊，父亲每次提到这件事儿都很感激，说以后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感谢那些帮助过他的人。然而父亲却突然去世了，我认为这也是他终生的遗憾吧。啊，那天阿米娜董事长告诉我，您也是从乌兰山北部牧场来的，我顿时觉得很亲切。啊，刚巧前几天你们牧场的厂长有事跟我联系，我向他打听了您，他说当年您也照顾过我的父亲。我听了之后真是很激动，我一定要替父亲还他未了的心愿。所以啊，在没经过您允许的情况下，我主动找上门来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李春云相信了，他记得20年前乌兰山北部

的确发生过一场罕见的雪灾，许多牧民的房屋都被大雪压塌了，雪厚一米深，那场雪灾把许多兽医都累病了。那时候哪个兽医病倒了，大家都争相地照顾他，大家团结友爱，不分你我，亲热的就像一家人似的。至于自己是否照顾过爱山江的父亲，那是真的没印象了，不过既然人家上门来感谢了，那就接受吧。其实这是爱山江灵机一动想出的登门理由，有点牵强，倒也合情合理。他的灵感来于父亲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父亲说闹雪灾那年累病过，幸亏牧民们照顾。至于这其中有五里春云，爱山江的话真的是很冒风险，他完全凭推测和想象来说的。还好李春云没表示异议。爱山江对李春云的丈夫嘘寒问暖，给他的枕头底下塞了600元钱，这一举动令李春云感激涕零。

0: 什么之后的隐约担忧、恐惧、矛盾的心理交织在面部的表情。艾山江离开李春云家的时候差半个小时，四点，去红河公园的路程只需要20分钟。他为自己打出10分钟富裕，想到很快要见到安琪，艾山江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他知道自己约见安琪的目的不是为了今后跟他继续来往，而是为了快刀斩断他们的交往。也就在这一刻，当晚秋的寒风吹拂着他额前的黑发时，艾山江的潜意识里突然生出一丝不情愿的成分。这种不情愿让他隐隐的有点难过和忧伤，因为他隐约意识到自己渐渐有点离不开这个小丫头的电话了。从一开始对安琪的反感、冷漠、抵触，到现在艾山江的下意识里开始有点盼望安琪的电话的到来，这盼望里甚至还含着一种依赖。意识到这一层，绝望立刻占据了艾山江的全身心。他摇摇头，不，绝对不能跟安琪暧昧下去，自己没有权利把安琪拖进一种动荡不安的糟糕的生活状态里。安琪那么有激情、有活力、有爱心，她应该生活得很平和、很美丽，她的男朋友应该非常的疼爱她，总会在风中为她系好衣扣，总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温存地牵着她的手，总会每时每刻守候在她的身边呵护着她。那个给她爱情的男人应该是一个有稳定职业、稳定情绪、是个习惯于正常生活、一切都正常的人。艾山江今天赴约的使命是为了说清楚自己的意图，说清楚才能解脱自己。艾山江一边理顺自己的心绪，一边以适中的速度向红河公园驶去。他估计安琪这会儿应该在白桦林咖啡厅等着了，他相信安琪一定会提前到那里。他非常了解这个职业的女孩不做作的品质，本质上说他和安琪是一类人，这令他很是欣慰。艾山江暗暗庆幸着，即使两人只短短的交往过，也是愉快的，也是美好的。驾车时，艾山江习惯性的不时从倒车镜里扫一眼身后的动静，有那么一会儿，他发现一辆无牌照的马自达车在倒车镜里时隐时现。驾车的人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墨镜，可以判断出他的个头不高，额头有些后倾。快到红河公园的时候，无牌照的车忽然从倒车镜里消失了，因为路途短，按下来透过明亮的车窗玻璃抬头望天，深秋的阳光很灿烂，艾山江深深地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永远记住了天空在此刻的模样。艾山江又放眼向白桦林咖啡厅望去，在那排透明的玻璃窗内，一个脑后竖着马尾巴的丫头正朝公园的入口处张望着，显然她是在找自己，显然她就是安琪。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1: 一个是出涉爱河的缉毒女警，一个是机智成熟的秘密卧底，他们几次擦肩而过却无缘相拥，他们海誓山盟，却只能期待在另一个世界相见。一段异族男女真挚永恒的似水年华，一曲未见过面

却爱到极致的奇异的爱情经典。爱别离，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为您讲述这个凄美而热烈的爱情故事。

0: 深秋的阳光很灿烂，艾山江深深地望了一眼晴朗的天空，然后又放眼向白桦林咖啡厅望去。只见一个脑后竖着马尾巴的丫头正朝公园的入口处张望着，显然她就是安琪。安琪就跟自己预想的那样提前到了，这让艾山江对安琪生出了几分好感。虽然隔着100多米看不清这女孩的五官，但是艾山江一眼便断定她就是那个在火车上露出一对虎牙对着自己傻笑的女孩。没错，她的侧影清爽极了。艾山江不禁感叹，天地如此之大，天地又如此之小。他拔下车钥匙，对着倒车镜拢了拢头发，正要推门下车去见她。就在这时，艾山家发现那辆无牌照的马自达小车正向停车场驶来，他心头一惊，下意识地关闭了车门，并重新戴上了墨镜。如果这马自达车是冲着自己来的，那么来人是什么来头？有什么目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跟踪自己的呢？艾山江决定马上离开这里，看来与安琪的约会必须取消了。艾山江娴熟地启动了汽车，脚底猛踩倒车油门，保时捷跑车的车屁股便一股脑地迎着马自达车而去了。马自达略一吃惊，立刻往右边甩了一把方向盘。艾山江与他擦肩而过时，发现驾车的人个头瘦小，这让他联想起那次在金地公司的楼道里一个瘦小的影子尾随自己的情形。艾山江继续娴熟的倒行，与马自达车拉开约50米距离时，才调转车头驶出了公园。马自达车也在停车场内转了一圈，循着他的踪迹驶出了公园。驶入街心时，正是与安琪约见的时间。艾山江拨通了安琪的手机，他抱歉地解释说，
1: 啊，真对不起，我都到红河公园门口了，但是公司有急事，非要我马上赶回去处理。我想你有12分的理由责怪我失信，我呢也以12分的诚恳接受你的指责，你怎么指责我都不过分。再说一遍，我真的很抱歉。
0: 艾山江一口气把要说的话说完了，安琪却呆坐在白桦林咖啡厅半天回不过神来，她几乎要哭了，用妥协的语气说，那我在这儿等你办完事儿。
1: 艾山江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她，时间来不及了，我说过6点钟之后我还有其他事要办。
2: 那我就坐在这儿不走，我试着等等看，说不定你很快就办完事了。
1: 不，没有这种可能。如果你坚持坐在那儿等，我也不反对，但是没有实际意义。我想你只是说说而已，不会真的那么做，对吧？你那么做我心里都有压力了。
2: 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吧，
1: 天快黑了，外面风又大，别冻病了啊。
2: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见呢？
0: 艾山江瞟了一眼倒车镜，发现那辆车又跟上来了，他含糊地回答，
1: 啊，再说吧，
2: 再打电话联系啊。
1: 前面有交警，对不起，我不能再跟你说了。
0: 艾山江决定吊住尾随者，然后他把车速放得较慢，他故意引着马自达向骑马俱乐部的方向驶去了，可是后面的车尾随到城乡结合部便掉头撤了。也许他知道艾山江将去哪儿，也许他害怕到无人地带被艾山江拦腰截住，也许他暂时隐匿起来，到应该出现的时候再出现。艾山江还找不出答案来。
3: 安琪根本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形，
0: 他的情绪一落千丈，往坏了想，艾山江把自己给涮了，往好了想，艾山江的确突然有紧急事要处理。不管怎么想，安琪的心里都不舒服，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赌气地为自己要了一杯不加糖的苦咖啡，心不在焉地慢慢地品着，越品越觉得艾山江这人挺神秘的。他那种把握时间的分寸感，那种安排事情的有序性，那种处理问题的果断劲儿，怎么倒像是干警察这一行的呢？难道他是个卧底？这种念头在安琪心中产生不止一次两次了，这一次更为强烈和顽固。窗外起风了，听着风声，品着苦咖啡，安琪的头脑越来越清晰。他仔仔细细地回忆着与艾山江的每一次通话内容，包括艾山江的语气。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能拿得出来的证据暂时没有，他仅是凭着自己的直觉，而他的直觉又一向准确，这次肯定也错不了。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安琪的眉宇瞬间展开了，心也跟着微微一笑。如果艾山江真的是自己的同行，那自己太幸运了。从小安琪就崇拜英雄，尤其欣赏孤胆英雄，也正因为此，他报考了警察学院。他认为当了警察离实现英雄的梦想就不远了，没想到英雄就在自己的身边，没想到自己为之倾心的声音就是英雄的声音。安琪微微激动了，他三口两口喝完了那杯苦咖啡，把空杯子夹在两只手掌之间来回旋转着，并对他说，
2: 我呢，现在猜到了你的秘密，你说我该不该为你保守秘密呢？别以为你是空的，你不说话我就猜不出你心里在想什么。对，我当然应该为你保守秘密，但是我得知道你究竟是什么任务，说不定我还能帮上你呢。
3: 好吧，我这就算跟你握过手了，咱们从此就那个了。其实今天应该是你请我喝咖啡的，害得我好没面子。好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也别分你我了，这次算我的。
0: 服务员，结账。安琪向一直微笑着的服务员打了个手势，付了咖啡的钱，然后昂首挺胸地离开了白桦林咖啡厅。艾山江身后的尾巴在城乡结合处消失之后，他一下子失去了对手，漫无目的地驾着车，正不知下一步该干什么。这时候他却收到了阿迪丽的紧急暗号，两小时之后到红河公园的白桦林咖啡厅见面。艾山江又掉头回返室内，比约定时间提前5分钟到达了咖啡厅。艾山江到卫生间快速化了妆，然后推开指定的小包间，只见一个蓄着大胡子、头戴礼帽、鼻梁上架着黑边眼镜的老年胖男人正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进去。两人相见，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同时无声地笑了起来。5分钟前，艾山江的头上才扣上了假发，唇上的胡须向两边翘着，不仔细看真还分辨不出来。落座之后，阿迪里告诉艾山江一个好消息。
1: 哎，你的怀疑是准确的，你在艾维河畔密拍的那个中年男人与你在9号别墅密拍的是同一个人。此人啊，正是前段时间境外一个恐怖组织派遣入境的联络员，代号晒死性盖儿。哈哈，这次你立大功了。其实不仅是你跟踪他，从他一入境，安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啊也盯死他了。 昨天下午，他企图通过霍尔狗斯口岸出境的时候，被安全机关抓获，并及时与公安厅取得了沟通。啊，据他供述啊，这次入境的目的是来催一笔800万的款和拿到99风暴实施计划，啊，目前都未得手。同时他还供述，金地公司就是一个恐怖组织的联络站。他并辨认出阿布都西克就是与他接头的火焰山。这一事实啊，恰恰说明我们对这个公司的怀疑乃至对这个公司开展的调查是正确的、及时的。所以啊，我刚下飞机就约你见面。你眼下的任务是尽快查到那个叫热曼的会计去向，还有那个给晒死杏干开车的人是谁，必须搞清楚。金地公司这个阵地既是敌人的，也是咱们的，要好好利用。现在啊，晒死杏干表示愿意为我们工作，为了不引起注意，我们决定明天就把他放回境外。
3: 阿提里带来的消息给了艾山江极大的鼓励。
2: 啊，我明白了，
3: 晒死杏干浮出水面，也就意味着金地公司露出了冰山一角，而找到热曼则是揭开金地公司真相的关键。您就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只是一定要给我一些时间呢。阿迪里接连吐出了几个烟圈，好像要把心底的沉重都吐出来似的。每次案子刚有些眉目的时候，也是最让人焦躁的时刻。
2: 你要沉住气。你进去快3个月了吧？我想啊，怎么也不会撑到春节。只要找到热曼，揭开金地公司的锅盖，你呢，就算完成任务了，赶紧撤出来。我想啊，有晒死心肝在境外跟我们里应外合，春节前呢，应该能够端掉这个据点。
3: 两人没有多聊，阿迪里先离开包间走了。10分钟之后，艾山江也从包间出来，他直接绕进厨房，从后门走了出去，又到一个公共厕所把妆卸了，才精神抖擞地回到了自己的跑车上。他打算返回牧野小区。刚才两人在聊天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通过手机窃听，艾山江把手机电池卸了，现在他又把电池装了回去。手机刚一开通，阿米娜的电话就进来了。她恼怒地问道，
4: 我打了快100遍了，你为什么要关机呢？啊？
3: 艾山江回敬道，
1: 哼，你不会忘记吧，此时此刻是8小时以外，属于我私人的空间。哈哈，关不关机那是我自己的事儿啊。
3: 很奇怪，艾山江一强硬，阿米娜倒软了下来。他酸溜溜地问，
4: 刚才你该不是跟什么女人在鬼混吧？
1: 对不起，我无可奉告。
4: 那你现在在哪儿？过来一起吃晚饭吧，就咱们俩在我的别墅啊，我特意给你炖了参汤，好好给你补补身体，这段时间你太累了。
3: 艾山江并不领情，他拒绝道，
1: 抱歉呐，我在外面还有点事儿，就不去了。
4: 这一下阿米娜有点火了，你天天在外面忙什么呢？啊，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不行，你必须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你还没到我的别墅来过呢，我过去接你来认认门。
1: 艾山江真的生气了，阿米娜，你有什么急事吗？我想在非工作时间里，除非公司真的有急事找我，否则我没

0: 有义务浪费我私人的时间。
1: 艾山江句句说得在理儿，阿米娜差点要哑口无言了，可是她猛然抖出一个麻烦的问题。我让你昨天晚上给我回电话，为什么没打过来？是没时间吧？嗯，我就奇怪了，你跑到李春云家去干什么了呢？你到底抱着什么目的呢？艾山江愣了一下，他想，糟了，这事儿阿米娜怎么知道了？难道他跟踪了自己，或者是李春云告诉了他？
0: 但是艾山江仍很镇静而严厉地说，这依然是我的私事，我登门看望老乡这种事儿，哈哈，也非得由董事长批准吗？
1: 阿米娜意味深长地说，你去看别人我管不着，但是去看李春云，有些人却很敏感，你总得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吧，你说呢？
0: 艾山江皱起了眉头。嗯，是谁这么关心我的行踪呢？我跟什么人交往非得由他说了算吗？
1: 怎么，你想知道他是谁吗？
0: 好了，你别掖一半藏一半，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1: 那好，你到我这儿来，我带你当面见到他，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阿米娜希望用这个理由来引艾山江上钩，然而艾山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0: 哼，爱谁是谁吧，随他的便，反正脚长在人家的身上，他不嫌累，愿意跟着我就跟吧。
1: 艾山江从李春云家走之后，李春云是悲喜交加，悲的是自己的命运越来越走下坡路，喜的是来自家乡的朋友缓解了眼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很敏感很负责地把艾山江来过的事告诉了阿米娜。这件事本身并未引起阿米娜的注意，相反他还因此增加了对艾山江的好感。
0: 可是今天上午阿布多西克就朝他发火了，说他引狼入室，说艾山江这个人不地道，刚到公司几天就跟公司的两个财务人员打得火热，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又到底是什么身份，都值得怀疑。阿布多西克还警告阿米娜，假如因为艾山江把公司贩毒的事儿，还有岛外汇的事儿透露出来，招来毁灭性的灾难，那么肉子第一个不能饶恕的就是你阿米娜。阿米娜也很火，他骂阿布多西克下作，什么人都怀疑，什么人都跟踪。阿布多西克说他也不想那么累，可是为了金地公司的安全，不得不提高警惕呀。受了阿布多西克的威胁，阿米娜是郁闷极了，无论是从深入了解艾山江的角度，还是从自己的需要，他都想马上见到艾山江，他希望两人见面之后能面对面的聊聊，他心里就会有底儿。从刚才艾山江严肃的语气里，他感觉到要想强迫艾山江到自己的住处是很难的，必须软硬兼施，想点办法才行。于是他极尽奉承艾山江的人品，他说，其实我知道你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根本不会有别的目的，跟踪你的人是因为嫉妒你而乱怀疑。 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对不起，前面是红绿灯，有警察执勤，我呢先挂电话了。
1: 哎，别别别，等我把话说完。我真高兴咱们是同乡，有句话不是说吗，只要喝过乌兰山的雪水就忘不了乌兰山。你难道不想跟我聊聊乌兰山吗？我太想念那个地方了，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于公于私我都非常关心你啊。
0: 阿米娜，谢谢你的关心，我今天很累，就不过去了，改日我请你出来，咱们好好聊聊乌兰山好吗？
1: 艾山江软硬不吃，阿米娜只好退让一步，

0: 算了算了，你不高兴就不来吧。你现在是在回俱乐部的路上吗？值班人员说你还没有回来呢。听罢此言，艾山江冷冷地说，哼，我真荣幸啊，我的行踪时时刻刻都在你关注的视线里。哎呀，行了行了，我不跟你闹了，快回去休息吧啊。阿米娜主动挂了手机，她本来是个骄傲无比的女人，可是面对艾山江她却毫无办法，仿佛事事要被艾山江牵着鼻子走似的，仿佛艾山江是自己的主人，而自己又没有志气不理他，所以艾山江想怎么呛他，他都得装出一副好脾气的样子，逆来顺受。如果换了别的男人，这对他来说绝对是奇耻大辱。阿米娜也觉得奇怪，无论艾山江怎么讥讽他，怎么不理他，他都没有真的生气过，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自己已经认可了这个男人，喜欢上了这个男人。阿米娜对艾山江有渴望，对艾山江有所求，否则认识什么样的男人都不会改变他的个性的。艾山江一口气把车开回到俱乐部，阿米娜正笑眯眯地在门卫处等着他呢。阿米娜仍驾驶着那辆银色奥迪 A6 车，她摁了摁汽车喇叭，并伸出手臂向艾山江招手。艾山江傻了，他想，这个女人难道疯了吗？看来今天晚上是在劫难逃了。他只好下车向阿米娜走了过去。阿米娜笑眯眯地做了一个手势说，你把车停在车库里，跟我走。艾山江没有照办，而是一拉车门坐进了后座。他奉承着说，
1: 哈哈，董事长的飙车技术真棒啊，一踩油门就跑在我前面了。
0: 阿米娜纠正说，其实两个小时前我就来了，一直在等你呢。艾山江装傻，
1: 啊，哈哈，肯定是我这个马房经理工作有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请董事长下车检查工作吧。
0: 阿米娜头一偏，用暧昧的眼神盯着艾山江，半晌才扑哧一笑，喂，今天晚上咱们不谈工作好不好啊？你还没去过我的住处呢，走吧，我这个同乡也是你的姐姐，有义务带你认认门啊。
1: 艾山江摸了摸下巴，狐疑地问道，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难道在这儿不能说清楚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别离》，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房树安到莲花观下书，一进门他就。

0: 预感到不妙。很显然，莲花观的贼呀，人数增加了，尤其上峰的人有几个生脸的，看这个样子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通过介绍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位就是赫赫有名的九头神雕纪承达。这个纪承达的老师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大师兄就是鼎鼎大名的金灯剑客夏随良。房叔安呢早就听说过，但是就凭他的身份想见这种高人谈何容易呀、啊、那位说纪承达这么高的身份来到这儿干什么呢？他是什么时候到的呢？书中代言就是最近五天之内。前文书咱说了，郭长达立下八王擂，要跟开封府的办差官决一雌雄。事先他没有准备，他敢吗？当然不敢。所以他派出很多人拿着请柬去请帮手。这头一封请柬就送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聘请金灯剑客夏随良。但是郭长达也清楚，这金灯剑客呀身份太高，肯定是不能来。但是他不来，他肯定能把好朋友派几个来，不管是谁来，那么三位两位的就解决了问题。真叫郭长达猜对了，金灯剑客真就没来。由于自己身份太高，觉着要到莲花观掉价，所以派了几位代表。正座这三个人都是，头一个九头神雕纪承达，第二个是那个老道叫五雷金刚道司马奇，第三个父姓公孙单字良，就是长得好像陆坤似的那个老头，驾着双鹰牵着双猴，这才来到莲花观。方叔安没来那时候，他们好悬没耗子动刀窝里反，把房盖都要抄出的鼓起来了。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呢？就从飞剑仙朱亮身上引起来的。因为郭长达一看这三位来了，简直乐懵了，设盛宴款待，这些群贼乐得也找不着北了。可这三位呢，你别看身份那么高，自不量力，一点涵养都没有，在众人歌功颂德声中，他们是飘飘然然飘飘，把嘴一撇净说大话了。这纪承达说的明白，八王擂啊，开不开没用，只要我到一趟开封府，把八阵一举啪啪啪啪全把他们打死，什么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什么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云南三老辽东六老陆陆之辈，我要他们的命真好像探囊取物。公孙良在旁边也跟着吹，这五雷金刚道也跟着摇旗呐喊。飞剑仙朱亮就有点不爱听，把大眼皮往下一垂，是一阵的冷笑。 郭长达看见了，郭长达就问老剑哥，您怎么了？
1: 没什么。
0: 那您乐什么？
1: 大伙说的怪有意思的，所以我才乐。不对，您这是冷笑，讥讽这些人说话可能有不妥之处。咱们都是剑客，又是一家人，但讲无妨啊。
0: 九头神雕纪承达点了点头，诸亮，那你就说说吧，你乐什么？诸亮被逼无奈，站起身来一抱拳，各位，既然叫我说，那我就说说。哎呀，人呐，不能自骄自傲，别忘了骄者必败。我说这话不怕老剑客您生气，要倒退十年，我比你们还狂，我比你们还傲。有骆驼我不吹牛，天下的人没有我服气的。回忆当年在阎王寨，我就是这样，结果怎么样？跟我说的正是背道而驰，我处处撞钉子，撞了个头破血流，好像没把老命搭上。咱们在座的好几百位跟着

0: 人雪珠莲，武圣人于和，他们仨。可这三个人还是一师之徒，亲师兄弟。他们三位要比起来，谁最高？还得说武圣人于和。于和一个人能盯得住他大师兄和二师兄。这就因为啊，当年老师传授能耐的时候偏心眼儿，对老徒弟格外疼爱，把那些绝招都偏向于于和，所以他的能耐才最大。另外留给他不少书啊，这书可是宝贝，全都是拳脚兵刃的秘籍。这种书要落到行家手里头，那是价值连城的宝书，只要你看一看，眼界大开，这能耐就能翻上一倍去。武圣人于和手中这种书就不在少数，都是老师留下来的。可是长法道雪珠莲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有书，比于和就差得多了。所以这帮贼心明白，只要于和于老圣人要答应了，那就是保险了，上三门非完不可。所以他们才这么高兴。哎，正这时候房叔安来了，无形之中冷水泼头，屋里的气氛唰一下又凉下来了。郭长达一想，把他接进来问问他怎么回事。房叔安这小胆子怎么这么大，他知道大伙恨他，他怎么还敢来，就这样把房叔安让进来的。荣等季承达这一报通名姓，认为这把房叔安吓得就得趴下，其实房叔安真害了怕了，脑瓜子嗡嗡直响，脚底下没根呢，心里说话娘哎，妈，季承达这老家伙都来了，这可够呛啊。但是方叔安心里没底，嘴不那么说。突然他把眼睛一翻个，假装纳闷儿，季承达，我怎么好像没听说过这么个人似的。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季承达一听啊，没听过我的人太少了。方叔安，莫非你没听说过九头山雕？
1: 没有，
0: 名儿太小了，在我的印象之中太淡薄。不是您改了名了，以前叫什么？废话，大丈夫立不更名，坐不改姓，压根儿我就叫九头山雕。好吧，往后您等着有能耐的时候创造创造就好了，现在您是无名之辈，难怪我不知道。季承达一想，人家不知道，我非得叫人家知道，那多没意思，所以就不接这个茬说了。方叔安，你来到莲花观何故？
2: 下书来了。
0: 谁叫你来的？
2: 我四爷爷蒋平干老徐良
0: 书信呈上。
2: 哎，好嘞。
0: 方叔安把信拿出来了，有个小贼接过来，双手转呈给季承达。季承达看完了，交给郭长达。郭长达一看，就是问什么时候接着开八王擂。开封府的意思，明天接茬就打，希望莲花观的人做好准备，明日擂台上见，而且要求给个决定的答复。郭长达看完了，又交给别人看，都看完了，把这封信放到桌上。他们耳语了一阵，商量了半天，郭长达代表莲花观对方叔安说：方爷，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不管咱有什么过节，那是过去的事，你来了是我们的客人，请坐吧。
2: 哎，谢坐。哎，我怎么闻这么香啊？
0: 啊，我们正喝酒吃夜宵。
2: 哎呀，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
0: 你看我还真有这个口福赶上了。

0: 既然总门长说呢，过去是过去，现在咱是朋友，那给我也来一桌吧。群贼气得直翻白眼儿，心说天下不要脸的人还有他这样的吗？这家这脸皮有多厚？郭长达点点头，来啊，给方爷桌子准备好了，给摆几个菜，多加酒。我说季老剑客，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同源，同源呢？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那现在唠得多好。我这人是个直性人，有什么我就说什么。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对吧？您就是其中的一个。那开封府也来老了，哎呀，这些天忙的，敲打后脑勺，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成宿觉干脆睡不了。为什么呢？老来人正睡着呢，砸门了，给这波刚接进来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干脆浑身打浑身，连鞋都不脱。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
1: 嗯，
0: 那么都有谁，你能不能讲讲？不至于保守秘密吧？那哪能呢，都得在擂台见面，那有什么不能说的？不过呢，我挑那重要的说，要都说，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哎，好。知道冰山北极岛吗？知道。呵，来了几位，这几位我头回见着。有个老头个儿不高，那头发拖地，哎呦我的娘，那头发怎么那么长啊？长发道人雪珠莲，你听这姓也特殊，冬天下雪的雪。来了，领着几个人，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风、飞飞上人、诸葛随，来四个。季承达一听，我的天哪，长发道雪珠莲来了，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心里好做得有数，有备无患呐。他心里吃惊，脸上显着还挺平静。哦，请往下说，还有谁？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冲着云瑞那个份上，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白云剑客夏侯仁，一字峨眉女马凤姑，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还有那最厉害的小孩似的，其实年纪可不小了，100多岁了，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前天晚上来的吧。季承达看看两旁的群贼，众人用眼睛说话，对方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方爷还有谁呢？还有少林的，都是大秃和尚。哎呦，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呵，一张床就能睡一个，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坊、欧阳钟会，欧阳普中在这儿，风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那咱就不必细说了，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还有什么降龙僧、飞虎僧，哎呀呀，多了。少林的人也都来了，乾坤五老、中山五老，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叫万年古佛，他还领个徒弟，就是海外野叟叫王元啊，王元也来了，来了，他能不来吗？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在阎王寨那时候就

0: 说过，梁子，你要有事儿，你给我打个招呼。赴汤蹈火，万死不辞，随叫随到。你看多够意思，二指宽一个小纸条刚送去，嘣儿，爷儿俩来的，万年古佛陪着。还有谁？太多了。没说嘛，要再说那说起来就没完了。您知道这么点也就可以了。季承达点点头。这会儿房栓也吃个不得灵了。房栓一想啊，趁这事谈得挺投机，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我再出了事儿。想着这房栓站起来了，各位多谢盛情款待，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嗑也唠完了，请给我个答复吧。八忙嘞，什么时候开始？郭长达说，我告诉你，明天继续开擂。好嘞，一言为定，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各位啊，我可告辞了啊，有功夫的话呢，众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欢迎你们串门。寻贼一听，谁上那儿串门去？没事再钻到闸刀里头，倒霉不倒霉？房栓说完了转身就走，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这阵儿三更天已经过了，房栓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等郭长达回来，群贼就议论开了。有人就说，别听他的，这小子满嘴没人话，他刚才说的话呀我根本就不信，没那么八足事儿。有的说也不见得，你说要没那么八足事儿，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总不能都悬吧。季承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季承达一想，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一半是真的呢，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其实啊，半半都没有，整个唬人。正这时，飞剑仙朱亮一皱眉：“老剑客，房栓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哦，老剑客，何以见得？嗨呀，我最了解他，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就光凭他一个人，他敢上莲花观，我就不信。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也有人主使他，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另外呢，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咱们心里头没数。我的意思，领几个人出去把他抓住，严刑审讯，撬开他的嘴巴，把真话掏出来。郭长达一拨了脑袋：“别，朱老剑客，这就不对了。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咱们哪能那样做呢？”哎呀，我的总门长啊，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什么叫不斩来使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再这一说，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供他吃供他喝还怎么的？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我找他算账。甚至我还可以说，房栓过去借过我的钱，现在我要讨账他不还，所以我才治他。这不有的是借口吗？主要我是套出实话来。好吧，朱老剑客说的有一定的道理。那你现在就起身吧。好了，弟兄们，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抓房栓去。有没有报名的？我也去。一共是12个贼报名，朱亮带着，算朱亮13个。 十三六黑影越过大墙，是直奔西山奥树林，从后边就追下来了。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进了树林子，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老方一看后头没人，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心说这离着开封六十来里地儿，凭着我的脚程，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好一好，我四爷爷还许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快走啊，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我可就倒了霉了。晃着大脑袋正走着，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方川就预感到情况不妙。就在这时，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把道路拦住。站住！王川吓一蹦，
1: 我的妈，谁呀？吓我一跳。
0: 仔细观看，飞剑仙朱亮，因为朱亮爱穿白的，动作再快，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就在这时，那十二个贼一字排开，拉成大网。王川一看坏了，怕什么来什么呢？哎呀，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妈，我这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方叔安心里害怕，表面上装作挺镇定，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你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认得不？一尺二寸长小片刀，上秤一腰，一斤四两四。我这把刀神出鬼没，不服劲儿，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叫干什么呢？这叫给自己壮胆子。练完了，方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我说你们怕不怕？
0: 把群贼气的，心说谁怕这玩意儿？飞剑仙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冷笑了一声：“姓方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告诉你一句话，走不了了，你把你那修脚刀给我扔了，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我不要你的命。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我把你打死，我不但不脸上增光，我还得丢人。我就是问你实话。方川压崩半个说个不字，你看一看，大概你也走不了。两条路你自己选吧。哎，我朱亮，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方川可没得罪你们，即便有什么过节，咱八王那声比呀，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以多取胜？这不是小人的行为，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呸，你少在我面前穷白话，到底怎么的？把刀扔了吧，不然我可要动手了。喂喂，方叔安一想可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真要落到朱亮手里头，我就肯定活不了了。方叔安想到这儿，故意装熊把小片刀背上了。我说老剑客，行了行了行了，别发脾气，你不就问点实话吗？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哎，这就算对了。那你说吧，你问什么？我问你，开封府究竟请来什么人了？说实话。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谁给治的？怎么治好的？ 或者是没治好，

0: 现在病情怎么样？都跟我讲。哎，好了。他说，哎，王老健康，你问行，他跟着问什么？谁问的？你后边那位嘴直动，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朱亮信以为实，一回头这功夫，房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滋溜钻进草丛上，撂蹶子就跑，可把朱亮给气的。好小子，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追！房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朱亮飞起了一脚，正踹到老方屁股蛋子上，呼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一溜滚儿。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老方也急眼了，把小片刀拽出来，嗯，哪个过来，快快过来，哪个他妈往前一凑合我就抹脖子，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朱亮说：“往后退，他跑不了。怎么的？说不说？你说呀，为什么跑？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呢。不说实话，我就不收拾你。哎，好了，哎呀，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哪茬我都忘了。方才我问你，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
1: 那请来的，
0: 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他眼睛往四外看着。”他正想那个老头儿，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你跑哪儿去了？你不说了吗？要遇上为难之事，你必定出头帮忙啊！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要不管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哎呀，他往四外一看，黑咚咚的，根本瞅不着个影子。老方又想得了，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如果遇上危险了，叫我可劲儿吹，吹得呜丢呜丢的，越大越好，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我看看他能来不。想着这，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娘来，冷不丁这一嗓子把十三贼吓了一跳啊！我什么毛病？这小子一惊一乍的。朱亮把拐棍一晃：“你怎么了你？你疯了？
1: 你才疯了呢！
0: 我朱亮啊，我他妈也看出来了，我退一尺，你进一丈，蹬鼻子上脸，给脸不尿脸呐！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你知道不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不但你不知道，谁都不知道。今天我也急了，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我朱亮，你站好了，你就在那站着，你看看我给你一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王叔安说着，把小片刀交到左手，把正手举起来了，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那意思啊，那叫那老头儿好看着点儿。心说的老祖宗，你在哪儿呢？来没来呀？我可比量上了啊，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丢人是小事儿，别把我命给我搭上。房叔安提高嗓子，吵吵的挺凶，看见没？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朱亮啊！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把朱亮好像没气趴下，方叔安呐，你真是疯了，信口雌黄。咱俩离着好几丈远，你能打着我？你打着我试试。哎，你这样能打着我，方叔安，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你看怎么样？哎，这话可你说的啊，我后面那十二个小子听见没？你们可以做见证啊。行了，这徒弟我算收下了，虽然品质差一点儿，哎，但是呢将来还可以改吧。跪下给师傅磕头。放屁，没打

磕什么头啊，还得打着。好了，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打了，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招！方叔安的手往前一拍，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他再使劲儿他不会这种功夫。谁也没想到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身子往后一仰，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把方叔安吓得一闭眼睛。哎，心说行啊，哎呀，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你真帮了我的忙了。哎呀，这掌法太好了，哪有离着这么远的一个削上去了。哎，看来人呢，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呢。不说方叔安高兴，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两眼发黑，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群贼就过来了。老剑客您怎么了？老剑客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鼓起来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这包是红肿高大呀。朱亮一只手摁着头，一只手点指方叔安，姓方的，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你废话，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那是功夫，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你懂吗？看来你还没明白。行了，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王叔安说完了，把手一晃，后脑勺啊，啪！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哭啾摔了个狗啃屎，再冒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朱亮一瞅，他妈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不用问呢，我中了计了。这周围都是方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干脆我跑吧。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方叔安把手一举，站住！哎，朱亮，我可打你眼睛了，你要胆敢跑，我今天把你眼打瞎。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方叔安，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不是，我告诉你朱亮，冲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再一次警告你，往后学好，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你可小心你的狗命。就这么跑不行，都站好了，你领头站好这一队，敢奔莲花观，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啊！一二三滚。哎，是您的，夸夸夸夸夸，还真听话，排着队跑了，给方叔安乐的。哎呀，你说可真了不得，前牙奴背手，一牙当行人，我不是做梦啊。他叫九头神雕，我把他九个脑袋挨个给他揍瘪。哎，是吗？我说老祖宗，咱这么办行不行？您跟我回奔开封府，您跟大伙见一见，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我回去把您这些事儿一说，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无论如何，老爷子您得答应。嗯，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叔安呐，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赶紧离开才是。哎，好了。说着话，俩人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唠。方叔安的脚程太慢了，怎么使劲也跟不上。我说老爷子，您背着我点儿吗？我这边这走得太慢了。我倒没关系，是不是累赘了您了？方叔安，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我这个岁数，你这个年纪，你叫我背你行吗？怎么办吧？我掐着你脖子练。

盯着你的二咩呢，这脖子够细的，你一夹再夹折了，砰，老头给攥住了。法船手刨脚蹬，干脆没有反抗能力，老者往下一塌腰，就像拎包似的，把房船是拎回硬宾馆，往门前一放，手撒开了，房船直翻白眼儿。我您可够损的，再待一会儿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我说老爷子您等等，我到里边送信儿，叫他们列队迎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4: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他平静地说出自己的名字，并且让他看到自己的眼睛。什么？这个熟悉的名字让他极度震惊，这是除了妈妈以外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的名字。但他又盯着他的脸庞，摇摇头，不，你在说谎。可是读心术同时告诉他，他没有说谎。

0: 不，不可能，你不是莫妮卡，你不是那个人。他像接到鬼魂似的站起来，他已经死了，永远不会回来了。董事长，我真的叫莫妮卡，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我出生在英国伦敦，父母都是中国大陆出去的留学生，从小接受严格的华语教育，才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我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我是吃英国政府救济长大的，中学没毕业就以打工为生。几个月前，我在伦敦一家高级餐厅做服务生，正好遇到牛总在那吃饭，他紧盯着我不放，开始以为遇到了老色狼，没想到他说要收我为干女儿。干女儿？莫妮卡尽量把那些场景在脑中想象出来，以便躲过他的读心术检验，虽然一切均属临时杜撰。牛总说长得非常像兰陵，他真正的干女儿。一年前在剑桥读书的兰陵意外死了，他对此非常伤心，每次来英国都会落泪，所以见到一个长相酷似兰陵的华人女孩，他说是上天又赐给自己一个女儿。他给了我一大笔钱，让我离开原来的生活，并把我带到上海来，安排到天空集团做秘书。等一等，你说你长得很像兰陵？是。他打开内部通话系统，白展龙，把兰陵的真实资料发给我，需要他在剑桥读书的照片。一分钟后，他的电脑前出现了一张照片，拍摄于兰陵生前几个月，果然与眼前的莫妮卡长得非常相像。牛总为什么要帮助你？只因为你和他的干女儿长得一样吗？他是个复杂的人，但一定是个善良的人，到底什么目的，只有去另一个世界问他。你，他似乎要指责他了，却话到嘴边欲言又止，大概要说你这个冒牌货，转念一想自己不也是个冒牌货吗？好吧，算我暂时相信了你。董事长，您还有什么问题？没什么，只是莫妮卡，你的名字。显然他被莫妮卡这三个字触动，仅仅因为爱屋及乌，也对这个名叫莫妮卡的女孩产生了好感。我的名字怎么了？他感觉到了不对劲儿，不怒自威地说，你在审问我吗？对不起。正当莫妮卡为刚才的不慎而担心时，他却在观察许久之后说，明天请你到狼穴来上班。啊，这不是装的，莫妮卡真的很吃惊。这里正好缺一个女秘书，我看你很合适。为什么？我讨厌问那么多为什么。他的手指轻轻弹了弹桌面。好吧，你回去准备一下，狼穴的工作人员必须在基地住宿。
1: 住在这儿？狼穴地下？
0: 他像有些低血糖，疲倦地回答，地面有为员工准备的宿舍，双休日可以回市区休息，但开会时必须在这儿，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他乖乖地点点头，心脏却几乎跳出嗓子。是神奇命运的安排吗？终于让他在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可以每天陪伴在他左右，尽管在深入地下的狼穴。幸好任何人接到这种通知都会在脸上有紧张的反应，他并没有察觉到他的心事。出去吧。
1: 是。
0: 他缓缓走出办公室，身后传来熟悉的声音，莫妮卡，明天见。
1: 莫妮卡，
0: 他又一次叫她莫妮卡了，就像两年多前的初次相遇，就像西湖断桥边的漫步，就像美国监狱里的深情探望，就像逃犯与公主的夜晚，这是一年来他最幸福的瞬间。然而他却丝毫没有表现在脸上，只是回头轻声地说，
1: 董事长，明天见。
0: 狼穴里，我看着莫妮卡走出办公室，消失在厚厚的防弹门后。此莫妮卡非彼莫妮卡，无论容貌、气质、身份，所有的一切均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他们的眼睛，还有偶尔的话语，有那么一丁点的相似。不过，世界上那么多人， 遇到一两个神情相似的人也属正常范围。但正是这个原因，再加上莫妮卡三个字，我才会把她留在狼穴，让最为可疑的女子坐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显示我的过人胆略。即便她真是慕容云派来的内鬼，我也可以将她牢牢掌握，甚至利用她反攻 Matrix。 几分钟后，想必莫妮卡已经离开狼穴，通话系统响起白展龙的声音：董事长，您让这个女孩来狼穴工作有何不妥？太危险了。白展龙原以为我会将这个女孩严刑拷打，问出她的幕后黑手，却没想到她反而说服了我。她明明是假冒的蓝领嘛，让她每天待在这儿，等于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呢。我自有分寸，你不必过问。是。虽然心有不甘，但对我的独断专行唯有忍气吞声。董事长，端木先生有事找您。他？好吧，祭奠。这恰恰说明爷爷的忠诚啊，他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这个孙子。但他相信你，相信谷家的后人。如果他看到自己誓死效忠的谷家后继有人，他所祭奠的谷英雄并未死去，他一定会激动的老泪纵横，并且全心全意为你服务，自然就能找到兰陵王的面具了。可是如何才能让老爷子相信我？现在我长着一张高能的脸，又身居天空集团董事长之位，恰恰是蓝衣社谷家的死对头，谁能证明我是谷英雄呢？
2: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谷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能否帮他化险为夷？休息片刻，稍后请继续收听。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即便有端木老爷子的孙子出马，他也未必会相信端木亮的话，否则为何那么多年不去找他，反而小心地避开呢？恐怕在老爷子心目中，这个孙子早已背叛蓝衣社，沦为长青等人的爪牙，根本不值得信任。端木亮低头片刻，忽然扬了扬眉毛，古英雄的身上有个记号。我的身上？假如你是古英雄的话，就隐藏在你的左耳后面。我立即从宝座上站起来，办公室有面落地镜子，我拿一面小镜子照着后脑勺，特别对准左耳之后的凹陷，正面对着大镜子仔细辨认。耳后处于阴影之中，是自己一辈子看不到的地方，除非是理发师傅，别人也很难注意到这儿。小心地看了好几分钟，在端木良的提示下，我才发现通过两面镜子隐隐照出自己的左耳之后，有一小块新月形的红色印痕。拿出一台摄像机，让端木良把镜头对准我的耳后，将这个印记拍摄下来，然后重新在摄像机里看我的耳后，果然是一块小小的印记，红色新月形状，不到两厘米大小，藏得太隐蔽了。我有些恐惧地问，那么多年来我怎么不知道？
2: 不，只是你现在不知道，当你失去记忆前，你是知道这个胎记的。
1: 胎记？我小时候和你一起玩过。

那个时候你是个光头，很容易被人看到耳后。我的爷爷几乎是看着你长大的，他知道你耳后的胎记，你的父亲也有这个胎记，同样也在左耳后面。古家的遗传基因。据说你的祖父和你的曾祖父，每一代蓝衣社的社长，耳朵后面都有这个新月形的胎记。每一代的位置、形状、大小、颜色基本相同，这是你们古家世代相袭不变的遗传特征。所以，高能的父母在接我回家后，他们不会仔细看我的左耳之后，就算看到也不会注意，因为我受过严重的伤，他们会把胎记当成伤疤。看我已被自己的记号镇住，段木良继续说：“古英雄，这个标志会让老爷子相信的。等一等，如果随便找人来在左耳后面刻上新月形的记号，不也可以假冒古英雄了吗？”我再度焦灼不安，他却安慰着说：“是的，但我们可以试一试，你的这个真实的胎记，再加上我这个唯一的孙子，或许可以打动老爷子。”好，下午就出发。走进狼穴还是深秋，走出狼穴却已是冬日。地面铺满厚厚的枯黄落叶，许多大树已经不见了一丝绿色，露出斑驳树皮与干枯枝桠。我命令司机放下车窗，可以直接感受北风，长驱直入温暖车厢，无情摧残我的头发与眼睛。寒风隐藏许多气味，是遥远西伯利亚的冰雪味儿，东方辽阔大海的咸涩味儿，南北两侧长江的泥土味儿，还有冬天特有的寂静与死亡。守卫大门的基地保安们惊讶地看着我的宝马的来到。经过严格的例行检查，我和端木良还有几名保镖坐在三辆车上冲出狼穴。相比以往兴师动众的庞大车队，这次没有通知白展龙，反而事先把他派去市区。我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儿，不想让无关人员介入蓝衣社的恩怨，所以我禁止白展龙或公司其他人与端木良有任何接触。穿过冬天萧瑟严酷的森林，很快驶上跨越长江的大桥，看着两边越来越密的车流，端木良长长叹息：“唉，总算回到人间了。”我何尝不是如此感想？冬日阳光穿过车窗，洒在苍白虚弱的脸上，这是我搬入狼穴地底以来，时隔100多个小时后，第一次回到地面，晒掉真正的太阳。西郊某个荒凉角落，被废旧工厂与建筑工地包围，中间是一大片坟墓般的垃圾场。私家侦探汇报了最近的情况，端木老爷子每天清晨出门去附近小区和工地捡垃圾，下午通常会在垃圾场内处理废品，卖给马路对面几家废品回收站。他总在旁边的建筑工地买盒饭吃，有时也在自家棚里做饭。他同周围的人们关系不错，互相帮助交换一些东西，但看不出其他人有特别之处，也没有外人找过他。此刻端木老爷子正在自己的棚屋门口拆卸一台被人丢弃的洗衣机。我和端木良分别换上普通廉价的外套，不引人注意地走进垃圾场，就像附近废品站的工作人员。穿过地上一堆电子垃场，我们来到老爷子面前。70多岁的老人蹲在地上，披着一件肮脏的厚棉袄，低头认真地摆弄洗衣机，想必有不少零件能够买钱。根据事先的计划，由端木良第一个说话。他看着捡垃圾的爷爷，不免情绪有些激动，半蹲下去说：“爷爷，我来了。”老头的反应有些慢，缓缓抬起头来，只看了端木良一眼，又继续低头弄那些零件。“爷爷，是我呀，我是阿良。”孙子的嘴唇不停颤抖，寒冷的风几乎冻僵他的身体。“对不起先生，你认错人了。”老头依然无动于衷，只对洗衣机零件感兴趣，似乎眼前两个人都不存在。端木良显然真心感到内疚。“爷爷，我来晚了，孙子对不起你，不该让你在这儿受苦，你快跟我回去，阿良会给你买新衣服，给你住新房子，给你吃好东西，你不能再这样了。”老爷子再次抬起头来，看着激动悲伤的端木良，又看

看看旁边沉默的我，摇头说，你认错人了。不，他没有认错，虽然只有短短一瞬，我的读心术已经感觉到了，老头的心在剧烈颤抖，他依然爱着自己的孙子，为端木良来看他而高兴，只是边上有一个他不信任的人，

0: 老头说到这句话时，等于承认了自己就是段木明之。
1: 爷爷，你不知道吗？他已经恢复光明，不再是个盲人了。
0: 他能看见了？看来老头子对秋波的变化一无所知，更不知他早已跟随慕容云远在美国。他真的是彻底的隐居，两耳不闻垃圾场外事。
1: 是，已经大半年了，全是我的一位朋友帮忙资助妹妹做了视网膜移植手术。端木良说完，伸手指了指我。
0: 他，老头子肯定记得我的脸，他两次在我的坟墓前和我相遇。
1: 端木良像兄弟一样拍拍我的肩膀，没错，爷爷，他也是你的一位故人呢。
0: 故人？什么人呢？老人对我充满了警惕，大概怀疑我也是长青的手下。
1: 爷爷，等你见到秋波会跟你详细说的。
0: 他在哪儿？
1: 秋波不再是盲人了，他非常想见爷爷，他最思念的就是你，但是我不想让他来垃圾场，看到你现在的样子肯定会让他伤心的，所以我想接你到另一个地方和他见面。
0: 老头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还是怀疑自己的孙子。阿良，你不也是他们的人吗？
1: 他们？
0: 这个他们让端木良满脸痛苦。
1: 不，他们早就完了，长青也早死了，蓝衣社已经第二次换了主人，我也差点死在他们手里。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过着凄惨的流浪生活。幸好是我身边的先生救了我。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是我灵魂的船长，我携带密令远赴美国，却陷入致命阴谋。
1: 展现人性与命运的传奇体验，铺陈一曲超越极限、震撼世界的悬疑史诗。蔡骏小说《人间三》隆重登场，演播：白羊。

0: 端木老爷子没有放松警惕，我不会相信你的。但如果秋波要见我，我愿意和你一起走。看来爷爷不相信孙子，却相信孙女。老头很不舍得地放下破洗衣机，把已经拆下的零件放进了棚屋里，以免被其他的拾荒者捡走。三人离开垃圾场，坐上我的悍马车。老头始终表情严肃，没说过一句话，怕言多必失，只想快点见到孙女。车子开上郊区公路，端木良拥抱了一下老头，拿出一件崭新的羽绒服。爷爷，你换件新衣服吧，不要穿着破棉袄见秋波。老头很乐意地换上了羽绒服，却发现车外的风景不对。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很快就见到秋波了。不久，悍马在公墓门口停下来。老头认得这个公墓，我也认得，这里是埋葬我的地方。老爷子拒绝跟我们下车，我第一次说话了。端木老先生，感谢你每年来给我上坟呢。你是谁呀？老头狠狠地瞪了孙子一眼，和我们一同下车了。其他人照旧等着我们，只有我、端木良老爷子三个人穿过无数寂静的墓碑，走向每个人必将回归之地。四周不见半个人影，迎风树风飞舞，席卷荒野大地，万物萧条肃杀，宛如空旷的墓地。老头边走边说，没有秋波是不是？端木良紧锁眉头，愧疚地说，对不起爷爷，秋波现在在美国，他过得还不错，眼睛也确实好了。端木老爷子如释重负地吐出一口气，他担心的是会在这里见到秋波的墓碑，就像四年前树立于此的古英雄的墓碑。但这里有我。我突然插了一句，抢先来到我的墓前，看着古英雄三个字，看着冰冷的陶瓷相片里那张我从未回忆起的面孔。老头子果然有些触动，身体微微一晃，端木良扶住他说，爷爷不要伤心，坟墓里埋着的是另一个人。我不相信。你还记得当初和古英雄一起出车祸的人吗？老头想了想说，高能。是，他是兰陵王高家的后代，这座坟墓里埋着的骨灰啊，就是高能。爷爷不是小孩子，不需要听你的故事。端木良搀扶着老头子，目光激动地说，爷爷，恳请你就当我在说故事，至少让我把这个故事说完呢。三个人的厚外套挡着寒风，站在我的墓碑前，听端木良说完四年前的往事。从长青控制的蓝衣社，直到杭州龙井的致命夜晚。这是端木老爷子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最后，他的孙子指了指我说：“他就是古英雄。”老头平静地听完孙子的话，整个过程一直观察我的脸，寻找话语或表情上的漏洞。阿良，刚才全是你嘴上说的，你拿不出任何证据。
1: 是，因为古英雄没有死，他冒名顶替了高能的身份，继承了天空集团的产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这是个天大的秘密，绝对不能泄露出去的秘密啊，所以任何证据都必须要被销毁。
0: 端木老爷子冷笑了一声，既然这么重要的秘密，为什么要告诉我啊？
1: 因为爷爷你也掌握着一个秘密啊，蓝衣社数代人都想知道的秘密，不是吗？
0: 果然动机不纯呢、啊、
1: 爷爷你要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呀。
0: 端木良痛苦地抓着头发，
1: 难道你不希望古英雄还活着吗？古家绝后不是对你最大的打击吗？现在我告诉你，蓝衣社古家后继有人，你效忠的古英雄仍然活着，他就站在你面前，只是戴上了一张高能的面具，并且他已经牢牢掌控了天空集团，完成了蓝衣社几代人都没完成的心愿。他是我们最大的骄傲。
0: 看老头依然沉默不语，我才说话。端木老爷子，我已经失去了车祸前的记忆，虽然无法回忆起你，但你一定记得我的小时候。随后我摸摸自己的脸颊说，这不是我的脸，我的脸已经毁掉了，但我确实是古英雄，这是 DNA 检测证明。但是我做的一切不是为了蓝银社，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对另一个人的承诺，对许多人的责任。现在我们遭遇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已经控制了蓝银社，同时也控制着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力量，他非常非常邪恶，要将我引入灭亡，要统治这个世界。

0: 我必须与他战斗到底，直到将他打败，拯救世界。我激情飞扬地说了那么多，却得到老头一句冷漠的回答：与我何干呢？一旁的端木良几乎晕倒了。爷爷，他是谷家后人，他真的是谷英雄啊！老头无奈地叹息一声：
1: 唉，好吧，那请他转过身去。
0: 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便顺从地转身背对着端木老爷子。他不知从哪儿抽出一副老花镜，戴在脖子上，端详我的耳朵。半分钟后，我感觉他的身体在颤抖，那只撩开我的左耳的手几乎要扯下我的耳廓了。
1: 你真的有？
0: 什么？我装作不知道耳后的太极。老头对端木良训斥道：
1: 阿良，是你告诉他的吗？左耳后的那个新月胎记，从老社长开始代代相传的胎记。
0: 爷爷，你怀疑这个胎记是我们伪造的吗？好吧，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检验，医生一看就知道胎记是真是假，顺便我们还能做个 DNA 鉴定，谷英雄妈妈不是还健在吗？请他过来一对比，就知道真假了。
1: 够了！
0: 端木老爷子用锐利的目光盯着我，心想，这个年轻的男人要么就是对自己最重要的人，要么就是最可怕的敌人。然而我毫不惧怕这双眼睛，这是跟随过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保守着蓝衣社与蓝灵王的秘密的眼睛。这双眼里写满对我的家族的忠诚，即便他为之付出捡垃圾的代价，只能让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尊敬。老爷子，不管你信还是不信，我不是他们那些人，我也不会用他们那些手段，但是请给你的孙子一个面子。我指指端木良，又指指自己的墓碑说：也请给谷英雄一个面子。
1: 我会给他面子的。
0: 老头说完，动情地抚摸墓碑上我曾经的照片。这回轮到端木良说话了：
2: 爷爷，请跟我们回去吧，让我好好照顾你几天，我有太多太多的话想和你说了。
0: 端木老爷子沉默半晌，呼啸的北风卷过他满是皱纹的额头，终于点头道：
1: 好吧，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0: 他是莫妮卡。莫妮卡第三次来到了狼穴，但与以前不同的是，他将每天都可以看到谷英雄。清晨，他拖着行李箱走出了石库门，提前结束了租房合同，放弃了原来的押金，离开这个简陋狭窄的小窝，还真有些恋恋不舍。不舍得周围拥挤喧闹的人间烟火，不舍得可以赏月吟风的小露台，不舍得窗外层层叠叠的屋檐瓦片，不舍得那张载过他眼泪的床。这是他住过的所有房子中，从心底最喜欢的一个。不过，他还是要离开这里，即便公司准许他每个周末回家，因为他早已没有了家，不需要一个可以独自舔伤口的小窝。莫妮卡需要的只有一件事，每天见到他。是的，这就意味着离开温暖人间，前往残酷的狼穴，居住在冰冷的地狱深处，与一群魔鬼豺狼共舞，与一个被幽灵控制的男人同生共死。
3: 小说《人间》系列是蔡骏最新最好的作品。在《人间上骏》中，主人公高能发现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高能。当历尽艰辛终于找到自我，高能却又选择痛苦逃避。一切阴谋背后究竟谁在冷笑？谷英雄能否成为真正的我中之我？爱情。

0: 人间系列是作者蔡骏最满意的转型之作，书中融入了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元素，金融危机、512地震、美国大选等等等等，远远超越了一般悬疑小说的范畴。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阅读，跟随主人公感受命运的跌宕神奇。
1: 集团安排了一辆商务车来接莫妮卡，从市区直接开往崇明岛，穿过寒冷森林中的小径，抵达层层把守的基地。这里有几排朴素的连体别墅，是常驻基地的员工宿舍。莫妮卡被分配到一室一厅的单元，所有电器和家具一应俱全，条件不知要比石库门的陋室好多少倍。不过缺乏人气，许多房间空关着，就算碰到几个陌生的同事，彼此之间也不说话。这里严禁工作人员私下交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秘密事务，不该知道超出本人工作范围的事情。全部安顿完毕，有人领莫妮卡进入地下基地，经过一道道指纹密码门，直下19层地狱的电梯，来到地球岩石深处的狼穴。而这次是以工作人员身份进入最核心的办公区域，专门为集团会议室以及董事长办公室服务。总共不到十个文秘人员处理狼穴与集团纽约总部还有全球各分公司间的机密信息，每天上午9点到傍晚6点必须坐在地狱办公室中，在判官们的生死簿上勾勾画画，不知下一个受审的将是谁。莫妮卡的直接领导是白展龙，这个原本英俊挺拔的男人年过30却越来越显得猥琐，无声无息地在大家身后飘来飘去，那双阴郁深沉的眼睛仿佛埋着两颗子弹，要把人看出个洞来。莫妮卡以兰陵的身份第一天来这儿上班，白展龙单独和他谈了半个小时，无外乎给新人做规矩，遵守纪律，保守秘密，与公司签订保密协定，如果泄露任何狼穴的情况，不但要赔偿公司100万人民币，而且将自愿受到肉体惩罚。什么叫肉体惩罚？保密协定没有任何解释，白展龙把手指伸到脖子，横着划过自己的喉咙，原来就是从肉体上消灭掉。这份保密协定等于卖身契，不但出卖劳动和自由，也出卖了生命和灵魂。莫妮卡毫不犹豫地在协议上签字，白展龙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爽快，身体后仰，皱起眉头，转而威胁似的说，我知道你不是兰陵。对不起白先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知道白展龙专门调查过兰陵，但为了狼穴主人的面子，他还必须掩耳盗铃地否认。小姑娘，你不是什么好人，我第一眼看到你就发现了。白先生，你怀疑我是内奸，既然如此，董事长为何不把我清除，反而调我到这儿呢？白展龙为他的反击吃惊，我不管你用了什么手段引诱我们的董事长，但你的这套把戏骗不了我。他却以冷峻的表情回答，没有人比我更爱天空集团，毫无疑问，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高斯国的女儿兰陵王高家唯一的后代莫妮卡更爱天空集团的了。当然白展龙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出去吧，请遵守这里的规矩。他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心里却一阵激动。为什么自从他爱的那个男人性情大变之后，他身边所有的人也变得奇怪。

0: 而可怕。它就像一个具有感染力的传播体，随着自己无法控制的怒火喷发，将致命的病毒散布给周围的人。现在莫妮卡一来到他的身边，并可能每天都见到他，会不会也被他传染？不，莫妮卡已经打定主意，他不会被那个人改变，相反，他将要再次改变那个人，就像他彻底改变过他的命运。狼穴的下午如此漫长，甚至让人丧失了时间感，只要坐着稍不留神，就像被凝固在某个历史瞬间。依然没人跟他说话，周围那些秘书就像机器人埋头做着自己的事儿，不可能玩游戏或者看股票的 K 线图，这里的电脑也都严格监控，他们似乎真的在认真工作。也许他们真是机器人，也许整个庞大的狼穴深处只有莫妮卡和古英雄两个真正的人类。莫妮卡盼望能见到他，盼望黑洞般的走廊尽头那道双层防弹门可以打开，走出一个面色苍白的年轻男子，眨着那双一度坚强却已迷惘的眼睛，哪怕只看一眼。可惜就连只看一眼，他也无法使莫妮卡满足。整个办公室都知道老板就在那道防弹门的背后，但老板像被判处了终身监禁，关在里面从不出来，他像个隐形的存在，唯一的作用就是若即若离，即将拯救世界却又不让世界看见他。可是如果每天他都这样，哪怕一眼都无法见到，莫妮卡为此牺牲那么多还有什么意义？他放弃了温暖的小窝，来到冰冷的狼穴地狱，忍受身边那些机器人的冷漠，忍受白斩龙的敌视，忍受遭到人间抛弃的罪恶感，他何苦这样折磨自己？或许只要在空间和时间上离他近一点，就像现在只隔一扇门或一堵墙，最多几十厘米的距离，想象从墙那边呼出的空气，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下班时间快到了，无人胆敢松懈，大门紧闭更不能早退，他悄悄上厕所出来，反正没人注意这个臭小鸭。他走进办公室区域另一条走廊，经过游泳池和电影院，但却不能进去，随手推了推旁边的一道小门，却意外的被轻松推开了。第一反应却是故意设置的陷阱。不过莫妮卡还是大着胆子走进去，照旧是条长长的走廊，途中转了好几个弯，还有多处上下台阶，忽然进入一个院子，抬头却是温暖的天空。回到人间了吗？再看看脚下长满绿草，身边种植一小片竹林，前面是江南园林式的假山，还有小桥流水的庭院。微风吹来，竹林摇曳，发出大自然的沙沙声。他贪婪地呼吸着，觉得心旷神怡。不是在519米深的地下吗？刚才的走廊再怎么走，也不可能一下子走到地面呢。再看四周，围绕着白色墙壁，还有黛色的瓦片屋檐，头顶的天空有些怪异，蓝天白云那么的鲜艳温暖，也不像冬天傍晚的景象。记得早上出门的时候，上海的天气异常糟糕，总不见得穿越到另一个时空了吧？原来这是一个模拟自然的庭院，竹林假山小桥流水都是真的，但蓝天白云阳光空气是人造的，只是把高大的天花板做得更加以假乱真，看起来像真正的江南园林，享受阳光与清新空气。就当他为之惊叹时，身后响起一个老年人的声音：小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呀？他紧紧地跳转过身，只见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看起来还算硬朗，正在庭院之中散步。
1: 啊，老人家，你是？
2: 对不起，我答应过他，不能说自己是谁。
0: 老头的回答很自然，伸手抚摸身边的树叶。
1: 我是这里新来的。

秘书，快点回去吧，趁着还没被发现。可莫妮卡还是对这儿非常好奇，包括与他说话的这位老人。老头摇摇头，还不走，我会给你保密的。莫妮卡不自然地笑了一下，赶紧掉头跑回走廊，按原路返回了办公室。幸好旁边的人正准备下班，没人发现他的穿越。不过这里布满了摄像头，会不会被白展龙发现呢？迅速收拾东西离开办公室。按规矩，除非有上司命令，否则下班时间滞留不走，就会遭到所谓的肉体惩罚。所有的秘书都在一部大电梯里，彼此之间互不说话，飞升离开这个阴曹地府。狼穴，我在狼穴，坐在被汹涌的长江口和坚硬的古老岩石包围的地下宫殿，坐在数层防核、防化、防生物武器的装甲保护中，坐在连接全世界各国总统府与各地区集团分公司的办公室内，我在看狼穴地下核心区的监控画面，看到那个兰陵下班坐进电梯，与其他秘书一同离开滴滴。兰陵，不过只有我知道他的真名，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莫妮卡，他与我曾经深爱的女子同名，这是我将他留在身边做秘书的原因之一。即便他身上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弄清楚，即便他有可能威胁到我的生命，不过我不会惧怕一个相貌平凡的女孩。十分钟前我还在另一段监控画面里看到她，她见到了端木明治老爷子。这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